遇见那最美的风景。看到有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也跟朋友们来分享，讲到每天坚持八件事，哪八件事呢？微笑、适应、理解、包容、欣赏、谦让、善良与感恩。这八件事每一件都好厉害。第一件事情是微笑，微笑气质会越来越好。哇，想想看，生活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怎么笑？试着微笑吧，照照镜子，找出自己笑起来最美的角度，常常这样笑着，慢慢的一定能够看到自己的改变。而当我们开始微笑，也更能够感受周遭美好的事物。第二件事情是适应，适应让我们的处境会越来越顺。很多事情真的常常不是我们所能想象，可能遇到了觉得不顺利，或者是难以沟通，每件事情好像都卡卡的。但是若我们愿意转换心境，改变自己的心，用另外一种眼光或者是角色来看待，让自己能够去适应或者是去接受，可能整个状况就会改观。第三件事情，理解。理解知己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我觉得这跟前面的适应也有相关联。很多的误会来自于不了解，而当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试着理解，理解别人的感受，理解事情的缘由，在不同的高度角度，就能看到事情不同的面貌，就会有更宽阔的理解，发现更多美好。第四，包容。包容生活会越来越美。这句话我解释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候不要太过钻牛角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蛮美的。愿意包容，心境更宽，比较不去计较，也更能够感受到美好的事物。第五，欣赏。欣赏人际会越来越广，懂得欣赏美好的事物，懂得欣赏别人的好处，懂得欣赏与赞美，能够为我们赢得更多美好的友谊。第六，谦让。谦让度量会越来越宽，谦卑让我们的心更柔软，也让我们可以变得更有弹性。第七，善良。善良世界会越来越近，善良的心最是纯洁，简单纯净是最美的。第八，感恩。感恩运气会越来越旺，懂得感恩的心是良善的心，懂得感恩的心是谦卑的，懂得感恩也能够懂得欣赏美好的事物，懂得感恩的人也比较能够包容理解适应，也更能有喜乐的心。

都会用到这样的曲调。帕海贝尔1653年在德国纽因堡出生，他是巴哈的前辈。在当时，帕海贝尔他可以说是最负盛名的管风琴家。那么他有一段时间呢，在艾森纳赫担任管风琴师。艾森纳赫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出生地。那么帕海贝尔跟巴哈的父亲是非常好的朋友，他还是巴哈姐姐的教父，也负责教导巴哈大哥，巴哈的大哥，音乐方面的知识还有技巧。巴哈的音乐是由他的父亲启蒙，但是从父亲过世之后，大哥就兄代父职教导巴哈音乐，因此一般也说帕海贝尔是巴哈的师祖。帕海贝尔他最后呢，在他出生地纽伦堡的圣塞巴德教堂来担任管风琴师。那么这段期间，他也写下了许多重要的宗教合唱曲和管风琴赋格。那么这些重要的音乐作品呢，也被视为他晚年的代表作。帕海贝尔当时他可以说是当时代最著名的管风琴家，自然他的管风琴是相当著名的。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卡农就是帕海贝尔所创作的圣咏前奏曲，那么大约是在1680年完成，以三部小提琴间隔两小节演奏一首完全相同的曲调，非常的工整精致。卡农其实不是曲名哦，它是一种曲式，在字面上的意思呢是轮唱，简单的说就是有好几个声部的旋律呢轮流出现，那么给人一种绵延不断的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们在听帕海贝尔的卡农的音乐呢，大家会有好像可以一直听下去不会有结束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再来欣赏巴洛克时期另外一位音乐大师维瓦蒂的作品《光荣颂》。

Gloria in Excelsis Deo， 在一段非常震撼强有力的序奏之后，合唱团不断地唱出天主在天受光荣，这整部光荣颂是有力的、像刚才、听到的这样子非常强有力的合唱与优美抒情的咏叹调，在音乐当中是富有技巧与戏剧性的乐句，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意大利式巴洛克音乐的典型合唱。那么这是维瓦蒂的作品、维瓦蒂是1675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出生，他被称为协奏曲之父，当然最著名的就是他的协奏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维瓦蒂的协奏曲。

音乐一出来，我想大家就心里面会就是，这就是我所熟悉的这一段旋律。这是维瓦第非常著名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就也应和了现在的季节春。那么这一段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春，带着满满的喜悦，好像就是诉说着春天降临的那种快乐的心情。维瓦第在这里用小提琴的独奏来表现小鸟在唱歌的歌声。在这个四季协奏曲的原谱上呢，还有附有一首短诗来形容这个乐章，讲说令人喜悦的春天来临了，鸟儿以快乐的歌声来迎接，这潺潺的小溪像甜蜜的耳语般的流过。但是突然天空乌云密布，雷雨交加，一阵阵的闪电划过了天际。当风雨都平息的时候，鸟儿又会再回来高唱和谐悦耳的歌声。非常美妙的一段小提琴协奏曲。那么这部小提琴协奏曲也相当的受到广大的欢迎。那么再接着我们也来欣赏维瓦第另外一部协奏曲作品，是关于曼陀林

曼陀林一般来说是比较少见的乐器，但是在充满创意与富有挑战性的维瓦蒂的他的研究开发之下呢，在整首协奏曲当中可以充分的听到就是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曼陀林的特色与乐器音响的各种可能性。维瓦蒂经常为各种乐器编写协奏曲，他也不断开发一些不常被使用的乐器，就像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曼陀林协奏曲。曼陀林在歌剧当中也经常呢被用来作为咏叹调的伴奏，但是它能够成为主奏的乐曲真的是少之又少。不过在维瓦蒂的乐曲中，我们真的也听到了曼陀林丰富音色的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另外一首维瓦蒂所创作的直笛协奏曲 RV43 第一乐章快板。

维瓦蒂为高音直笛所创作的协奏曲一共有三首，作品编号是 RV443、444以及445。那么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是作品编号 RV443 当中的第一乐章快板。在音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维瓦蒂把直笛的活泼与灵巧真的是充分的发挥。在维瓦蒂巴洛克式的诠释之下呢，听起来是非常的愉悦流畅。听巴洛克音乐当然不能少了巴洛克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也就是音乐之父巴哈的音乐作品。那么要跟朋友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巴哈著名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齐来欢呼迎接天主。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音乐之父巴哈他的清唱剧第51号，大家起来欢呼迎接天主。巴哈他是1685年在德国的艾森纳赫出生，他是在一个充满音乐的环境中长大，再加上在信仰上的敬虔认真，也就造就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巴哈说过，为上帝的光荣而奉献才是音乐的目的。而在他的乐谱之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JJ 还有 SDG 这两个拉丁文的缩写，就是在乐谱之前的 JJ 就是耶稣 Yava、就是主耶稣帮助我，那么 SDG 三个字呢就是 Soli Deo Gloria，这三个字的缩写，意思就是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也许今天我们在听巴洛克音乐的时候，感觉是非常的古老，非常的经典。但是呢，在当时哦，巴哈的那个时期，巴洛克的音乐表现是一种前卫、创新与充满改革的音乐。在那以前呢，特别是因为多为宗教所写的音乐，音乐的表现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但是到了巴洛克时期，开始有一些不同音响的发展，也被认为是世俗的华丽凌乱，所以呢，也才有巴洛克这样的名称出现。

充满华丽的音符，充满愉悦的音乐感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庄严行进式的大合唱是韩德尔的作品《祭司撒都》。韩德尔呢，他是1685年在德国哈勒出生。如果朋友们还记得刚才在前面的介绍，1685年啊，就是这一年也是巴哈出生的这一年，所以呢，巴哈跟韩德尔他们是同一年出生，而且他们出生的日期也前后相差不到一个月。韩德尔的音乐在英国是非常的受到欢迎，那么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他在英国定居。那么这首《祭司撒都》是他刚成为英国人的时候，为即将在西敏寺登基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与皇后卡若兰所写的作品。韩德尔以非常典型的英国赞歌写了一套宗教作品，就是四首加冕赞歌，祭司撒都呢就是其中的一首。祭司撒都是一首八声部合唱与管弦乐。在圣经当中，撒都是大卫王时代的祭司，在大卫过世之后就由他为所罗门王加冕。那么选用这段圣经的典故，意思就是把乔治二世比作像所罗门王这样子的明君。音乐的最后呢，会唱出天佑吾皇这段大合唱，而从此以后每一代的英皇加冕都会演唱这段音乐。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韩德尔非常著名的《西巴女王进行曲》。

西巴女王是圣经上记载的伊索比亚的女王。在圣经列王记当中有记载这么一段，就是西巴女王因为听到了远在以色列的所罗门王有着世人所没有的智慧，所以呢她就决定要去拜访。那么女王呢千里迢迢地来到耶路撒冷，带着丰盛的礼物还有骆驼队，她也准备了许多艰难的问题哦，要来测试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那么韩德尔这段音乐呢是写在他的神剧《所罗门王》第三幕当中，所罗门王也是韩德尔在1748年中所写的一部神剧。

事呢，在第一幕中讲的是所罗门王他那一座远近驰名的神殿落成。那么第二幕呢，是有名的所罗门王仲裁，这是一对抢夺小孩的故事。第三幕呢，就是西巴女王与所罗门王接触的故事。那么其实呢，韩德尔也是借由这三幕戏中分别歌颂所罗门王的虔诚、智慧，还有多彩多姿的生活，来对当时的君王乔治二世歌功颂德。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充满温馨愉悦，而是美好的音乐时光。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年你生日的时候想要收到什么生日礼物啊？
1: 我呀，想要宝贝妹妹和爸爸都健健康康的，那就好了。
0: 那十月十日就是中华民国生日嘞，我们要送他什么礼物呢？
1: 我们一起祷告好了，让国家也健健康康的，少一点纷争，充满更多的爱，
2: 让爱心与和平充满全地，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3: 我来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0: 天的生活看似日常，但无时无刻我们都在经历影响身心的情绪变化。不过人心的风景是古今相通，许多故事早已收藏其中的道理。从一部电影或一句俗谚提炼一个心理学概念，用五分钟打开一扇理解人心的窗。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五分钟心理学，我是维珍，
1: 我是嘉芬。
0: 今天从看电影来看心理，有一部呢经常被讨论到的作品就是《楚门的世界》啊。那年轻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啦，不过呢他在各大电影频道播出，相信很多朋友都有看过。简介一下他的故事呢，就是楚门这一位剧中的主角，从小就在一个看似完美的小镇长大，他有工作，有妻子，有好朋友，每天呢也有非常熟悉的生活的轨道。但他其实并不知道，从他出生开始，他的人生呢就是一场巨大的真人实境秀。直到他的环境当中闯进了一个不是由剧组所安排的意外的人之后，他才慢慢从一些线索里面发现到，原来自己的一直以为这就是我的人生，但很多事情是被别人安排好。那电影最后呢是最触动我的部分哦，就是楚门要驾着船逃离这个世界，在大海上走走，怎么就哐一下碰到了布景板，连大海都是在摄影棚里。可是他有一个选择，就是打开门就去到未知，可能恐惧但是是属于他的真实世界。另外一个就是留在这个确认可以过得很好的地方。但楚门最后怎么做呢？其实他是打开了门选择走出去。所以他给我们一个蛮有意思的心理学议题哦，就是如果一个人活在别人写好的剧本里，那我们还能够知道自己真的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吗？那在当中的自我认同又应该怎么样去定义呢？蔡医师，
1: 那心理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自我认同，其实不只是回答我是谁，它还包括说我重视什么，我相信什么，我要成为怎么样的人，尤其是现在走的这条道路是不是我自主意愿选择的呢？那我们的自我认同当然不可能凭空产生，从小到大可能我们受到父母、老师、同学、文化甚至社群媒体的影响，都在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比较好啊，你应该念什么科系呀、啊？甚至哈、哦，到了什么年纪应该过什么生活，都有人在讲。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跟楚门也有一点点像哦。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别人写进来的剧本。所以真正重要的是说，我有没有重新阅读过这些剧本呢？然后决定哪一些我要留下来，哪一些不再适合我。当我们一个人慢慢成长，我们可能会建立一些比较稳定的自我认同，通常会比较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如果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在的功课，长成这个自我认同的时候，可能就会心里有一些冲突，因为他搞不清楚，他一直活在那个别人希望我成为的样子，其实那并不是你自己真正想成为的样子。如果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呢，他就可能会出现说外表看起来什么都很好，结果他不快乐。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值得思考的是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明明过着大家都说还不错的生活却不开心呢？并不是说我们立刻就要把自己的人生一切推翻哦。但是就像楚门他做的一个探索的过程，他去了解说这里面有多少是别人期待的，有多少是我重新想过以后我想要去做的。那我们去做一个转变是要付出一点代价，那门外确实是充满未知，可是他想追寻的应该是真正想成为的那个自己。所以这个所谓的自我认同，并不是说你接受父母的期待，接受社会的规范就没有自我，也不是这样子，也不是说 be myself 什么事都跟别人唱反调，而是说我听见了世界的声音，这么多别人的声音，我还是有重新思考，我有重新选择的能力，冷静下来跟自己对话，然后成为自己真正想成为的那个人。
0: 所以也许真正的自我认同不是找到一个标准答案来回答我是谁，而是可以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还都愿意回头去审视自己的人生，是我真正想过的，还是我以为我自己应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持续进入到10月，那印象中呢，从小就一直有一个观念呢灌输进来，很容易讲到10月就联想到光辉10月，然后这是一个有非常多国家庆典的时候，但呢现在是一个有非常多跟国家庆典有关的连假的时刻，包含呢在本周会进入到10月10日的国庆日连假，以及在月底会有光复节连假，那很多人呢可能就是趁着连假想要安排一趟小旅行。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就以国庆来作为主题，分享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那在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分享呢，今天要透过不一样的角度来认识一座城市。但我们这个以前也常在节目中讲到，不同角度就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跟感受，但是如果从这种客观的角度位置来看呢，基本上就是从地面嘛，然后呢地面的平面景点或者呢会去这个高楼啊高山等等的是往上来发展，但事实上呢在很多城市里面也有这种地下的行程可以去感受，包含在台湾其实只有蛮多的地下旅行的选择，而这些地方呢会地下化的发展呢有一个历史的脉络跟过程，那到底有哪一些故事以及探索的重点是什么呢？今天就来分享城市底下秘密的特殊景点。那开场现在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那么这是宜兰市的创新城市品牌活动星光音乐节，将在这个周末10月9日到10月10日双十连假在宜兰运动公园的体育馆前登场。活动包含主打了有日夜的双舞台接力演出，安排还有60摊的在地美食市集、露营风的休憩区以及户外的气垫运动的体验，同时也特别加码在国庆日的当天晚上释放烟火。那当然星光音乐节本身呢就是以音乐作为主题，而日夜双舞台呢包含在下午呢会有小舞台率先登场，而这个舞台是以新秀歌手或者是团体来轮番献艺，包含像是有你我、 Sunny、 合果人、沉默绅士等。而到了晚间的部分呢，10月9日是有星光摇滚晚会，邀请到芒果酱、董事长乐团、无望合作社、 UNUS 以及911这一些超强的卡司参与。10月10日有经典民歌晚会，则由郑怡、黄仲坤、于台烟、王海玲、施孝荣、徐景淳等都是属于校园民歌时期相当代表性的歌手来接力开唱。继续是桃园的本周活动，每年的双十国庆呢，当然桃园市政府也会举办升旗典礼，但提到桃园的升旗典礼呢，很多人会去参加，而且相当有特色的就是中立龙岗的国旗屋米干店的老板张老旺先生所自己办理的国庆升旗典礼，而且越来越具有规模。那今年迈入到第32年，活动地点是在龙岗圆环龙东路口的草坪。那张老旺先生从一周之前呢就已经开始布置这个升旗活动了，而且呢其实原本在他所经营的米干店当中呢，国旗也就是一个装饰的重点主题。那今年的张老旺先生的国庆升旗典礼从上午9点开始还会有表演节目，10点就是刚好跟10月10日10点来进行一个配合，进行正式的升旗活动，预计布置有35000面的国旗，相当壮观。而今年更是有亮点哦，因为这个国旗呢就是更为延伸串联到周边的平镇云南文化公园、异域故事馆、忠贞市场三角形空地等都是属于国旗串联的景点。而这个升旗典礼不需要报名，可以免费自由前往参观，逛完旗海之后也可以来到国旗屋吃一碗热腾腾的米干，也是很多人的固定行程。继续是新北市的本周活动，
双十连假的旅行的重头戏之一就是115年的国庆晚会在新北。那今年的国庆晚会首度是移师到新北的板桥来进行，时间是10月9日的晚上6点开始，隔天10月10日会在台东释放国庆烟火，形成了双城接力的一个系列活动。那今年国庆晚会的主题是世界的舞台齐聚台湾，除了台湾本地的表演阵容之外呢，也邀请到国际的卡司，包含有日本的摇滚女王，也就是演唱灌篮高手主题曲的这个大黑魔记的参与，另外呢还有印尼的独立乐团 Girl Gang， 也就是女孩帮派，还有韩国的创作歌手李双都会参与其中。而在台湾的部分呢，包含有江淑娜与龙潭爱乐管弦乐团的交响版金曲演出，同时也邀请到金曲奖的得主桑布一、郑怡农以及黄子轩，分别就代表了原住民独立音乐以及客家文化。而新生代的歌手也邀请了 Howzy 来进行演出。不过国庆晚会呢是要锁票才能够进场参与，那先前推出的限量9000张门票已经被索取一空。不过呢，新北市长侯友宜就特别说到，在当天户外呢会设置大荧幕进行转播，而且周边也会有新北万花筒的丰富艺文表演，所以呢即使没有拿到这个入场票券，但是聊到这边呢还是可以参与相当多的国庆活动。那最后是台北在双十连假的相关活动，如果今年没有时间去台东，或者呢也没有拿到票可以去板桥参加国庆晚会，但是在台北一样是可以感受到国庆的气氛，包含每年有全台湾最具规模的国庆升旗典礼，那今年是10月10日的早晨在台北市政府前的广场盛大举行，从7点开始开放民众入场，7点半到8点呢是有主舞台的精彩表演。而且现在升旗典礼呢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派对一样，因为在升旗之后不是立地解散哦，而是呢后续直到中午呢还有很多的系列活动，包含有早安市集、大型的游具体验、生态手作，以及在市府路的大型色彩共创彩绘的相关活动。那如果呢早上爬不起来，但我还是很想要感受到国庆主题的话，在台北也不会落空，因为就在10月10日当天的晚上10点，在台北101也会举办年度的国庆烟火展演，今年升级为600台的无人机，加上高空烟火以及建筑灯光秀，全程大约是14分钟，感受台北101在夜晚的国庆烟火的释放。那以上是今天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送上一首歌曲，就是刚刚提到在今年新北板桥的国庆晚会当中也参与演出的客家歌手黄子轩的作品《去哪儿》，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您继续回到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话题，也就是城市底下秘密的特殊景点。然后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呢，通常也带有一些比较神秘的色彩，因为可以想象哦，就是在地下所发展的这一些城市建设，过去呢一般来说都是希望比较隐藏的，然后不被看见的，比方说水管啦，比方说呢这个地铁的路线啦，或者呢是比较特殊的军事设施，像是呢在台湾有很多选择有这样的一个特色，金门的这一些地理通道啊是为了战争所使用，台北圆山的这个地下通道呢是过去尤其是蒋委员长时期啊为了元首呢紧急避难所使用，所以一般来说呢跟观光的连结都是经过了时代的一个变化，后来成为一个开放的空间，而探索的主题当然跟我们在地面上所体验到就是截然不同。那在全球有哪一些城市当中有蛮特殊的这一些地下景点呢，今天也来跟大家分享。当然呢就提到其实台湾本身也很多，像是台北的自来水博物馆呢其实也有这种地下探索通道，就是过去的水源地的一个溯源的过程。但虽然呢听起来像是一个水利工程的建设，但实际上呢这一些水在地面下结合了这个矿石所延伸出的这一些景观呢也相当特殊，甚至呢有一些地方啊那种碧蓝色的水面的感受相当的神秘也十分的浪漫。而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有跟大家推荐过，不过同样是这样子一个以水利作为主题的地下景点在桃园也有，这是桃园大树林志宏池，叫做水的秘密基地。那这个志宏池所在的地区过去就是桃园非常代表的皮塘水利系统的一部分，因为桃园在早期的农业发展是高度依赖皮塘来蓄水，而这一些水域的水除了灌溉之外也有调节雨水的功能。那这个概念大家也可以了解吗，就是突然下起大雨的时候呢当然要把这一些水呢集中起来哦，就是不会去蔓延到城市变成淹水的情况。那后来呢随着桃园市区的逐渐开发，原本能够暂时留住雨水的土地也变少，当强降雨发生的时候雨水就很容易快速的流入到都市的排水系统，那负荷量一旦超过之后呢可能就会有淹水的状况出现。因此志宏池的工程呢并不是挖一座池子来装水，而是要重新在都市里面打造一个可以暂时容纳大量的雨水的空间，也成为防洪系统其中一个部分。但这个区域的都市发展已经是相当成熟，所以如果要把整片土地都拿来蓄水势必也会减少可以使用的公共空间，于是在设计上呢就把其中一个部分的志宏的容量是往地下发展。因此整个大树林志宏区呢分成 ABC 三个池区，而在地底下就是这个 B 池的地下志宏池。在地面上你会看到是公园跟公共的活动空间，因此一块土地也让它可以具备两种功能。那这个 B 池的地下空间挑高大约是9公尺，以大量的大型柱体进行支撑，平常可以作为环境教育的参观空间，而遇到豪雨的时候也会恢复它最代表性的功能，就是储存雨水。那如果有机会参观内部的话，首先会看到是一条架设在池底的木栈道，沿着这个木栈道作为动线就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一座志宏池的设施。在参与导览开放的时候呢，当中还会亮起装置的 LED 灯投射到水面上，接着从水面再反射到上方的结构，并且也有部分的区域是有利用采光井的设置，也让自然光可以透入到地下，因此整体呢在光线上的感受呢也是非常具有特殊性的。但目前水的秘密基地要参观的话呢是需要事先预约导览，那么在桃园市水务局是设置有相关的申请服务的界面，导览时间大约是50分钟。那因为是实际运作中的志宏设施，所以参观的时候呢也包含有指定路线，要穿着防滑鞋以及不得接触水体避免污染状况的安全相关规定。但总之如果有机会参观呢就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体验，也就是呢一般我们维持的城市系统的生活感觉上呢都是一些日常，但事实上呢地底下有很多呢非常繁忙的运作在其中哦。那这是桃
原大树林至红池的分享，待会呢再来介绍在亚洲以及欧洲有哪一些地下的景点探索。那这里先来分享一首歌曲，既然谈到了水呢，就让我联想到过去有一首广告歌曲叫做《爱很大》，而演唱人的名字呢就取作 Waterman 水之男，这是我爸的翻译，然后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Waterman 的歌曲《爱很大》。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呢，就透过地下这个主题来分享全球有哪一些不同城市的代表景点。那首先现在分享呢，在欧亚交界的土耳其当地呢，很多人会去逛的一个古城，也是他们过去长期以来的首府，就是伊斯坦堡。而在这个历史都城就有一个地下水宫，而且它相当临近于许多人会去拜访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带。而这一座这个地下水宫其实也是一个蓄水池，但它形成的时间非常早，是在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宁一世所统治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是多早之前呢？就是大约是在六世纪左右，所以呢是一个横跨了非常长久的一个历史建筑。当时被称为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坦堡人口呢，就是已经开始逐渐增加，而宫殿还有城市建筑对于水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于是就需要一个大型的地下储水设施。那目前看到的空间大约是10000平方公尺，以前呢就可以用来储存大量的淡水，提供皇宫以及周边建筑来使用。而它曾经是这座城市不可缺少的基础水利设施，直到1453年当时的鄂图曼帝国攻下了君士坦丁堡之后，那就必须要建立新的供水系统，而新的当然就是更好用的概念，于是这一座古老的蓄水池的重要性也就因此下降，而且逐渐的被世人所遗忘。那后来要直到了快200年之后的16世纪，有法国学者到了伊斯坦堡进行拜占庭遗迹的研究，那就听到居民呢其实会从自家的地下来取得用水，甚至呢还可以捕鱼的说法，所以就代表这个地下水源的空间呢是相当广大，甚至呢会有鱼在里面生存。于是这个法国学者就循线进入到地底下，才重新确认有这一座大型水库的存在。那今天的地下水宫则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伊斯坦堡也相当重要的一个历史景点。那有机会拜访的话，当然呢要到地底下就要先通过一段蛮长的阶梯，而走下阶梯之后，首先会看到就是大片的地下空间，以及排列相当整齐的336根的大理石柱。而这一些柱子呢本身就是一个古文物，因为它部分的材料是来自于更早期的罗马时期的建筑，因此呢可以看到柱头的形式因为不同时代的建造，所以呢形式上并不完全一致。不过如果让游客呢是直接穿越这一片属于古迹的区域呢是比较危险，所以也设置了现代的参观动线，就是设置有高架的步道可以穿过这些柱林。而且如果担心安全问题呢，事实上在2010年代的之后呢也有经过整修，加入了结构强化以及全新的参观设施，让游客可以在不破坏原有结构的情况之下进入到地下水库，也更为安全。而在走访这个水库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一些演变的设计跟建筑在里面。那一般游客呢特别会注意到的是两座相当著名的美杜莎的头像。那美杜莎其实就是在希腊神话当中知名的蛇发女妖，传说中只要直视她的眼睛呢就会变成石头，所以当时英雄呢在击杀她的时候呢也必须要用盾牌来反射的方式进行攻击哦，借此避开她的目光。那在这个地底景点当中呢其实就有看到美杜莎的头像，但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边呢？其实根据推测哦，就是它原先不是为了地下水宫所制作的，而是更早期属于罗马建筑的雕刻。那当时拜占庭人在新建地下水宫的时候就把过去旧的建筑的石材重新利用，可以想象吗？又省工然后又省钱的情况，那不知道去哪里呢摘了这个美杜莎的头像，被拿来当做柱子的基座。而当时运用旧的建筑材料来进行新的建设呢也是常见的非常实用的做法，可是呢当时的人还是会有一些避讳，所以呢是把其中一座倒放，另外一座是侧放。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放呢，其实历史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民间倒是有不少流传的说法，就是刚刚提到美杜莎的眼睛是有把人会变成石头的力量，所以工匠呢为了避讳，所以故意把它侧放跟倒置来避开他的目光，或者呢也有说法是希望这个地下水也可以受到保护，
因为在罗马的典故上呢，梅杜莎被英雄砍下的头还是具有这个特殊的能力，后来也成为在雅典娜的盾牌上的一个驱邪的象征，所以也有推测特别放置梅杜莎也是为了保护这一座地下水宫，这是属于在来到这边旅行的时候呢也会听到的传说故事。那继续来分享到这首歌曲的歌名，也就叫做梅杜莎，这是美国德州从教会歌手出身的 John Michael Howell 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0: Medusa，
1: 这是美国音乐创作人 John Michael Howell 的作品《美杜莎》，那也是借着美杜莎的一个传说的特性呢，来形容爱情当中的状态。有时候呢，你纠结在一段感情当中，或者是呢遇到你就是放不掉的人，就很像看到了美杜莎的眼睛之后，会让你有一种动弹不得的感觉。那刚刚介绍的呢，就是可以看到美杜莎头像的伊斯坦堡的地下水宫。那继续来介绍到呢，是位在于英国，也是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这个地方有一个地下世界。这个地下空间是藏在当地的南桥 South Bridge， 也就是在这个桥面的结构当中有一个拱顶的空间。而创建这个在桥下的地下空间的原因呢，是在18世纪的后期，爱丁堡的人口以及城市的活动是持续向南边发展，但是在老城区跟这个南侧发展的新的区域中间还隔着一个山谷地，于是就需要新建桥梁来串联两地的交通往来。于是这个 South Bridge 南桥呢，是从1785年开始新建，而在1788年是正式启用。如果从地面上来看呢，它是一个普通的街道，不过实际上整座桥呢是有19个石拱的支撑，而拱桥的内部呢被分隔成大约是120多个的地下空间，包含像是鞋匠、皮革工匠、金属加工者，还有必须要有空间储存酒类以及纺织品的商人，都曾经呢在桥下做生意。所以呢走这个桥面呢是一个交通的通道，但事实上呢在地底下呢就是一个商业的地下街道。不过后来呢，这个地下的环境毕竟还是有一些比较难克服的问题，比方说因为接近水源，所以会有潮湿还有漏水的问题，因此在这边经营呢要多出很多的成本，甚至会有困扰，因为你储存在这边的一些货品呢可能就会受到漏水问题的破坏。于是呢这一些这个做生意的人就逐渐离开，而这一些空间呢也成为一些比较贫困的人呢利用居住的地方。而随着爱丁堡这一座城市的发展，部分的空间呢则是被封闭起来，那可以看到地上的街道是照常在运作，但桥下的生活呢似乎就慢慢的从这个城市的记忆中消失。要一直是到20世纪的后期，这些地下拱顶的空间呢是重新被确认状态之后，然后呢进行了一个稍微的修整，就逐步的开放参观，也等于是认识爱丁堡这一座城市历史呢另外一个非常具有标注性的空间。那刚刚提到原本是有120个拱顶分布在多个不同的层次当中，不过现在开放参观的范围是比较有限，但是光是一个就觉得很神奇啊，因为在桥面下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活动空间呢，过去是作为经商或者生活是一个生活的区域。那可以看到的包含有厚重的石墙、低矮的通道以及当年所留下的一些建筑结构，于是呈现的是爱丁堡上面有一座城市在运作，下面有一座隐秘的城市的不同时代感。地面上看到是今天现代的街道，地下则是保留着18到19世纪属于爱丁堡这一座城市另外一页的历史痕迹。而这个地下拱顶呢，如果来的时候啊，其实经常呢大家会关注到的重点就是会说这里有一些鬼故事，也就是比方说呢在半夜可能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人物的出现这样子哦，所以往往呢会抢走焦点。但事实上如果真正要逛它有价值的地方，还是在于这个城市建筑的本身。走进到这些拱顶之中，你可以看到小型的壁炉，还有以前的储藏空间，或者是曾经作为酒馆使用的空间。而考古人员也在其中发现有大量的牡蛎壳，验证的呢是以前在这里的人呢他们的一个饮食生活的习惯。然后今天参观的时候呢，这些空间呢其实基本上也都没有故意重新布置成为仿古的场景，而是保留过去原本就使用的这些石墙、拱顶还有相关的陈列在当中，让游客是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以前的人们，尤其是庶民百姓们是如何在地底下的空间来进行自己的日常生活。在这里再欣赏一首歌曲，而这首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呢也就是前往爱丁堡所拍摄。当然呢这个英国有很多城市值得去拜访，而爱丁堡呢是有别于伦敦或者是利物浦有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属于苏格兰的风貌。一起来欣赏，这就是周杰伦的《明明就》。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真的是深度，是深入到一座城市的地底下，感受到呢是为什么在地底下会发展出来一些特殊的建筑形式，也诉说着不同角度的城市的故事哦。那刚刚介绍到的呢是属于像是有水利设施，或者呢是因为这个桥面的兴建后来发展出了商业空间，但往地底下的功能呢还真的非常多。其中在巴黎呢相当热门而且要花钱去看的一趟行程就是巴黎地下墓穴，而且它的知名度呢甚至还曾经在2014年拍成了电影。而提到墓穴当然是一个一般比较会避讳或者不想参观的地方，但这里连结的其实也包含了属于法国大革命直到近代的一个历史进程。而其实这个墓穴所在的地方呢原本并不是作为墓地所使用，而是采石场。因为巴黎从古代开始就大量的开采地下的石灰岩，建造城市的房屋、道路以及其他重要的建筑，久而久之呢地底之下就形成了非常庞大的一个地下采石场的网路系统。而到了18世纪的时候，当时巴黎市区埋葬用的这一些墓地呢是长期的超量使用，已经不堪负荷，而公共卫生呢甚至也因此形成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于是在1780年当时巴黎最大的圣殿无辜者公墓关闭之后，政府就必须要寻找一个新的空间来处理大量的遗骨，最后选定的就是位在于巴黎城外的一座旧的采石场，也就是今天的巴黎地下墓穴的所在地。尤其是往下发展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是让土地可以有更多的使用空间，第二个呢是把这一些这个遗骨呢埋到地底下，那么城市在进行新的建设的时候呢比较不会看到这一些所谓的避讳设施。而从此开始巴黎官方就开始陆续的把各处的墓地的遗骨就移往这个地下采石场，而且多半呢还是会选在晚上来进行，借此降低居民以及宗教团体的反对。而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因此也产生了更多这样子一个空间的需求。因为巴黎这一座城市也在持续扩张进行城市改造，更多的墓地就是陆续的关闭，于是遗骨持续被送进这一片地下空间。那总计有一个说法哦，大约是汇聚了600万的人骨。那今天看到的地下墓穴呢就可以说等于是巴黎从18世纪的后期一路走进到近代城市化过程一个其实比较不为人知的历史痕迹。甚至深埋在这个地底的名人还有蛮多的，包含是预言作家拉封丹预言的作者拉封丹，以及整理了像是灰姑娘、小红帽这些故事的代表人物夏尔佩罗，还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遭到处决的近代化学的奠基人物安托万拉瓦杰，或者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乔治丹东。但因为这里收藏的人骨太多，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特别指明这是谁这是谁这样子一个状况哦。而今天呢来到此地会先看到在这个地下墓穴的古库入口上方有一句相当著名的法文，翻译过来呢就是停下来，这里是死亡的国度。这是来自于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一个重要的史诗作品，就是埃涅阿斯纪当中。作品本身呢是写于西元前一世纪，简单的来说它是一个讲述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逃离了战火，漂泊到意大利，最后成为罗马民族祖先的一个长篇的史诗。不过历史的特殊性也让这一座地下墓穴很早以前就超越死亡的阴影，成为了一个观光的景点，甚至是远在1809年开始就开放民众可以预约参观，而且一开放就很受到法国本地人还有甚至外国游客的好奇造访。因为人都有一些猎奇心态嘛，以前呢这是一个禁地误入，但现在呢这个只要预约就可以进入参观，并且呢甚至为了观光还重新设计了专属于参观者的路线，然后呢也把原本散落在地底下的遗骨重新排列整齐之后变成了一个骨骸墙，从入口往下大约20公尺会先经过原先的地下采石场，也可以看到石壁通道以及在当年的开采痕迹。 而在今年其实也对于这一座的地下景点重新整修之后，也加入有新的展示设计、语音导览以及影像的资料，

最后来介绍的地下景点是位在于意大利，这是那不勒斯地下城。而那不勒斯的旧名呢，大家肯定很熟悉，就是拿坡里，而这也是一个发展非常历史悠久的城市。地下城的起点呢，是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元前四世纪。当时的希腊人在建立了那不勒斯之后呢，开始是从地下开采火山凝灰岩，来用于建造城墙以及房屋。不过在开发之后呢，这些采石所留下的巨大空间并没有消失，于是后来罗马人到来之后，就把它进行了改造。那改造就是成为了罗马人呢，在他们公共建筑当中非常有名的，就是有地下的道路，尤其像是有水道以及蓄水池的一个属于在非常早期公众民生基础设施。于是今天看到的地下那不勒斯，其实就是横跨了2000多年以来的城市建设不断重复利用的结果。而当中呢，其实是有不同的时代分层，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层，就是罗马时期所建设的供水系统。罗马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把地下通道跟水道连接起来，也就是借此把远方的水源可以引进到城市当中，但还需要透过蓄水池的调节，可以源源不断的供应居民使用。而这整套系统的配置呢，后来就使用了非常长的时间，一直要到19世纪，因为曾经爆发霍乱疫情，那这样子一个古老的水源通道就比较容易受到污染，于是呢，供水的方式才有逐渐更为现代化的改变。而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地下空间又换了一个利用的功能，就是变成了防空避难所。当盟军轰炸那不勒斯的时候，大量的居民就会躲进到这些地下洞穴来生活。如今在墙上，甚至你还可以看到当年的居民在躲藏于此的时候所写下的一些文字涂鸦。而这个那不勒斯地下城，其实也就是位在于整座城市的历史中心的下方位置。参观的路线可以深入到地底，大约是40公尺之处。旅客会经过呢，是属于不同

时代的断层，而且还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有部分的那不勒斯现代住宅就是直接建造在这一些古代地下遗构的上方，包含在民宅的地底下可能就是一个罗马剧场的遗迹所在地，所以有部分的空间呢你还必须要走私人住宅的地下室来进入其中进行参观，所以整个的空间有部分的地区呢就不是像我们一般的旅游有一个巡线规划好的观光通道来前进，于是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就要钻入到非常狭窄的地下通道，而且其中有一段通道的宽度呢大约只有50公分，必须要侧身才能够通过，也因此参观这个那不勒斯地下城呢会有一些比较明确的限制，比方说呢如果走路不方便或者是身形特别的高大宽广可能就不太适合，而地下城的观光呢是采取团体的导览进行方式，有非常多每天不同的场次，然后你可以选择意大利文的介绍或者是英文的场次，不过如果你是少于15人的一般散客呢也不需要事先预约，可以到了现场排队然后依场次来参观就可以，但这个空间曾经有非常多不同的利用，不过从什么时期才终于得以发展成为一个观光的景点呢？但是甚至它一度呢还被当成是垃圾堆放处哦，所以大家会发现呢很多这种类似闲物设施呢就是会进行地下化的发展，而整体是要直到20世纪的后期才开始重新受到重视，就在1960年代的后期有一群专业的人士成立了研究地下那不勒斯的组织，开始进行包含地质考古以及洞穴调查，而到了1970年代的后期呢开始就有人特别组织了地下导览的行程，带人们可以走进就在城市脚下可是呢人们可能并不知道的文史现场，于是很快就吸引了居民还有媒体的注意，而发展到1980年代的后期地下导览也就变成了今天参访那不勒斯非常代表性的行程，包含在近几年呢也加入了免费的应用程式，提供有14种语言的语音导览，让游客呢也可以自己深入了解这个地下城市的故事。其实那不勒斯有很多代表性的景点，像是知名的维苏威火山或者是庞贝古城，那如果下次造访这些景点的时候呢不妨也可以串联一下这个地下的那不勒斯的景观。最后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知名乐团 Negrita 的作品，那么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在南美洲旅行之后回来以此为灵感的创作作品，一路向南前进，那也欢迎大家在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分享更多旅游的有趣主题，下次再见，拜拜。

0: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我是节目制作人兼主持人叶树涵。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庆，也在这儿祝所有的中华民国的国民们啊，国庆日快乐。在今天节目里面为你安排的是这位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他的一些比较少被人听到的管弦乐作品。最近呢，我翻到这一张 CD， 里面收录了四首柴可夫斯基的组曲，管弦乐组曲。那在我这一生的交响乐演奏生涯里面，完全没有演奏过，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奇，然后把它拿出来听一听啊，觉得真的是很棒。那管弦乐作品似乎是柴可夫斯基啊，我称他叫做遗珠之憾吧。似乎他的其他的作品都太耀眼了，以至于这个作品比较少被人听见。来，我们进来就来欣赏啊，为您带来的是他的第一号D小调组曲作品43号。那么这个曲子有六个乐段，分别是第一段叫做序曲及副歌，第二段是一个西游曲，第三段呢是一个间奏曲。好，我们就一次来把这三个乐章先来欣赏。

这是台北嘉音广播电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舒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您刚刚欣赏的是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这一部管弦乐组曲第一号的前面三个乐章。今天是国庆日，当你站在欣赏音乐的时候，可能正好我们的空军健儿的永鹰战机从我们的头上呼啸而过，那就用以下的音乐向我们中华民国的空军健儿致上最高的敬意。好，我们继续来欣赏，这是他的第一号第一小调组曲的后面三个乐章，分别是进行曲，还有诙谐曲，跟第六段的 Gavotte 加和舞曲。好，我们来欣赏。

你刚欣赏的是柴可夫斯基比较少被听到和演奏的作品第一号管弦组曲第小调。那么的确在这个作品里面非常的明显的柴可夫斯基是有意的用它来炫耀自己的写作作曲的技巧，跟他其他的作品比较起来比较不那么接地气，但是还是蛮好听的。好，在今天节目接下来我为各位带来的是他的第二号组曲 C 大调作品53，稍微晚一点的作品。那他的第一个乐章叫做 Joue de Song， 翻成英文就是 The Play of Sound， 音响的游戏。也许他是用它来做管弦乐法的一个手法的示范。好，我们来欣赏这一个第二个组曲的第一个乐章音响的示范。

0: 在柴可夫斯基写给他哥哥的信中写的，我写这些组曲是为了让我在交响曲中间获得一些休息。的确，作曲家实在是让人敬佩，休息的时候居然还在作曲。在今天为您介绍的他的第一号跟第二号的管弦组曲，在这个最后一段他最擅长的华尔兹音乐声中，叶舒涵要跟各位说声再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是国庆日，中央气象署预报今天明天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

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及恒春半岛今天都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北部宜花地区白天温度约27到28度，夜晚约23到25度；中南部白天高温可达31到32度，夜晚25到27度，日夜温差大，需要特别注意。

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国庆，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国庆大会主席致辞。韩国瑜许下三个愿望：一是台湾安全，以保护中华民国与民主，维护美台关系与两岸和平为核心；二是人民有钱，盼望平衡科技与传产，基层皆能获利；三是民主万岁。他表示，赖清德总统执政若无法解决立法行政两院对立，未来民生受到重大伤害，台湾民主绝不能被全世界认为是假民主真独裁。在今天的国庆大会上，赖清德总统也发表谈话，针对先前落幕的川习二会，赖总统表示，我们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降低冲突及战争的风险，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要维护区域的安全、和平与稳定，不但要正确理解历史的发展，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国庆三天连假，不少民众安排出游，为缓解疏导国道车潮，高工局祭出高承载管制、匝道封闭、开放路肩等措施。12点到21点，国道1号虎尾埔盐系统及国道3号西滨北向入口进行匝道封闭。13点到18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收费措施方面，全线采单一费率，国道3号新竹系统至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还有0点到5点实施暂停收费。115年市府国庆升旗、宝可梦大游行、台北101国庆烟火以及韩团 Big Bang 大巨蛋演唱会等活动，今天全在台北市信义区登场，预料涌入大批人潮。信义警分局公布周边交通管制措施，部分路段从9号上午10点起开始管制。警方提醒，准备前往信义商圈、大巨蛋的民众，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周边停车场满场时，请勿违规于道路上排队停等，警方将加强疏导及执法。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一辆正在行驶的火车上，有一位孕妇突然要生产了。于是列车长立刻广播，急着询问车上是否有乘客是妇产科医生。这个时候有一位女子站了出来，她说自己是妇产科的。可是当列车长继续和她谈下去的时候，才知道这位女子只是一位护士，并且还因为一次的医疗事故被医院开除了。眼看着那位妇人因为生产困难只能够拼命地尖叫，列车长只好对那位女子说，你虽然只是一位被开除的护士，但是在这辆列车上你就是医生，我们相信你。女人听见列车长的话，不知道为什么眼睛竟然红了起来。虽然那位孕妇有难产的现象，列车长还是对她说，我们相信你。就这样经过一番奋斗，终于生产顺利，母子平安，也顺利地抵达了目的地。而那位护士，她也完成了有生以来最成功的一次独立接生。这一切都是因为信任。亲爱的朋友，信任真的可以产生十分巨大的威力，使人的潜能尽量发挥，你相信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日的时候想要收到什么生日礼物啊？
1: 我呀，想要宝贝妹妹和爸爸都健健康康的，那就好了。
0: 那十月十日就是中华民国生日嘞，我们要送他什么礼物呢？
1: 我们一起祷告好了，让国家也健健康康的，少一点纷争，充满更多的爱，
2: 让爱心与和平充满全地，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3: 我来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要和大家来关注即将发生或是正在进行的艺文展演活动。今天要请大家在秋天的时候留一个 weekend， 可以前进到一个我最喜欢的城市，就是台东。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台东艺穗节的活动之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企划，叫做为了活上去，有很多的关键字哦。譬如说咖啡猫常在议论纷纷会介绍、台北艺穗节，但我这回应该是第一次介绍台东也有很有意思的艺穗节。艺穗节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充满实验性嘛，好，我想台东应该也是如此发展。另外一个关键字就是为了活上去，我们都是说我为了要活下去，为什么这个策展人要把 题目定调为为了活上去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就是为了活上去即将在台东艺穗节登场的这样的一个展演活动，其中很重要两位核心一个是专案企划，一个就是在舞台上面要演出的好朋友。先来欢迎，因为这个要演出的好朋友是如果你是忠实咖啡猫的听众朋友对他不会陌生的，有一个团呢一直在不同的年代深入在我的倾听音乐节目当中就是春命乐队。春命乐队在今年第十七届金音创作奖又再次入围民谣专辑的肯定了、
1: 哦、天哪快要颁奖典礼了，
0: 真的欢迎主唱阿乔。
2: 哦耶，咖啡猫的听友们、yeah. 大家好，
0: 很开心耶、欸、就是再次恭喜春面哎、欸，你们这样一直入围，然后当然也要得奖，
1: 真的拜托麻烦太几个
0: 不管怎么样就走上去啊，反正宣布的时候就走上去
2: 啊，对，先走上去再说，
0: 对对对
3: 先写得奖感言
0: 对
1: 一定
0: 对，非常开心阿乔很重要的团队之一就是春面乐队哈，今年这次获得金音创作奖的入围的肯定，期待颁奖典礼就见到你们上台。但今天阿乔来我们节目当中他很奇怪，不过他很奇怪是我一开始认识他就已经下了定论他基本上一直没有以 一种正就是一般大家对于一个所谓的音乐人该有的某一些刻板印象，他从来没有以这种刻板印象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你对我来说也是见怪不怪就是你会带给我很多的惊喜其实在玩音乐这件事除了春面乐队之外，你在前几年组了一个团叫做一虎一虎
2: 一夫一夫哈嘎白按你说
0: 你要不要先解释一下，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有新朋友，
1: 对
0: 我应该先欢迎他好了，
1: 然后欢迎你自己说
0: 欢迎这一次我们说为了活上去的专案企划，也是制片的背景，动画的背景，然后我想做那个制片都是有胆识才能够做，导演的背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欢迎游景祥。景祥你 好，
4: 各位听众的朋友大家好。
0: 哎，景祥这样子相较于阿乔你这样就太 no more
2: 但他因为他要统治我们，他需要比较多理性脑
0: 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人对不对？
4: 对对对，团队其他人都比较亢奋一点
0: 先让你预备一下哈，就是这一回就是跟阿乔一起合作，我想这段时间你应该
2: 还好吗？
0: 有一些新的看见好，对于人生长出了一些新的肌肉来，你要 让你好好的大书特书一下。但我先解决一下阿乔的问题。
4: 好的，
0: 因为我认识他是春面乐队嘛，但我知道去年你有个团一虎一虎，然后这个团队发了专辑获得格莱美奖的这个
2: 专辑装帧的入围、
0: 非常了不起耶、
2: 所以就是去年冬天就跟娜涵还有我们装帧设计师、然后还有很感谢蜂巢音乐的亮亮、所以我们就一起去格莱美的红毯。
0: 哇、就是、你是走过格莱美红毯的人，
2: 就偷窥了一下 Lady Gaga 他们，这样就想说哦，他们走过红毯、我们现在也来散漫一下，
0: 是应该是个很难忘的经验了，
2: 很难忘、
0: 有机会要再来提那一提。但是先说一虎一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其实是有两个成员，另外一个是郑乃涵。
2: 对，那郑乃涵先生，因为他最近 因为我们专辑叫病子病病病子嘛，嗯嗯，就是关于生病啊、生产啊、休息的作品，嗯，那没想到作品做一做，乃涵就今年就生了个真正有生命的小孩，就是会呼吸的，嗯，会真的长大到幼稚园去读的，
0: 對，成为奶爸了啦，
2: 对，嗯，乃涵成为奶爸，所以奶爸就是有点太忙，今天没有办法过来一起跟大家聊聊作品，嗯，对，那这个作品字面上病子就感觉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是个生病的孩子，但是其实这个起心动念呢是来自于我们台语跟客语，就是讲怀孕的人会说他是白嫁，哦，啊客语是说偏子，
0: 哦，
2: 嗯，对，所以
0: 这要当，嗯，让大家长一下知识，
2: 对，嗯，就觉得说哇，就是我第一次学到这个词汇的时候就会觉得想象说哇，前辈们很体贴这个怀孕的少女，怀孕的妇女，嗯，所以要提醒大家，哎，给些片子哦，你要很有耐心来，嗯，老给阿丢照顾，就是你要比较多的耐心来照顾她，
0: 是是是，嗯，
2: 所以我就会觉得，哎，从这个出发点，就是好像把一些比较看似负面的词汇，我们都是可以，嗯，有点像，老人家会说转念
0: ，OK， 换另外一角度去述说啦，
2: 哦，对对对对对，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病呢，我们就为病歌咏吧，嗯，所有的不管是胆结石啊，因为在制作这个专辑的时候，乃涵也面临到很多的胆结石，必须把胆拿掉，哦，然后住院，
0: 这么年轻
2: 瘦了20公斤，哦，对，所以我们就很感谢乃涵活着，我们就可以一边记录乃涵生命力展现的这个过程，
0: 是
2: 把这些不管是歌咏 PTSD 啊，还是创伤，嗯嗯，创伤后的一些你需要纪念一下自己的肠胃炎的歌曲，
0: 是，
2: 对，就是叫做真病无药医，嗯，对对对，很多有趣的为病歌咏的歌曲，嗯，那只是说这个专辑我觉得最酷的地方是有邀请了很多我们都很欣赏的奇妙的音乐家，
0: 对对对，
2: 演员，嗯，主持人的声音在里头，
0: 没错，像我们的哲伟哥嘛，
2: 对呀，
0: 还有我很喜欢的雷琴，
2: 对，雷琴，哇，我真的很感动，嗯，就是帮他挑到那首歌，虽然命名很浪漫，叫 The Best Most Beautiful Thing， 但是里面其实是在讲很多肠胃的困境，
0: 是 是， 是。
2: 然后他说他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他就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他，因为他就说其实他一直到现在都很常面临拉肚子的困难，我就觉得好真实，很可爱。
0: 好，这个刚刚讲的是一虎一虎，我们今天的来宾之一阿乔，他的团队之一，在去年发表的这张专辑叫《病
2: 子病病病
0: 病子病子病病病病子》，反正 anyway， 你去搜寻一下，因为每首歌其实真的蛮有意思，但是因为音乐的声响，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有一个不同的机会去尝试什么是真正所谓独立的音乐了哈。那这个议题，一虎一虎。一就是国字的一虎，就是 Tiger 的虎，yeah。 那我今天其实是跟阿乔再次碰面，但是他今天一直要用一个面纱面临我，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一虎一虎对阿乔来说也是有一个像是行为艺术上面的一个展现，
2: 哦，对对对，哦，是啊，我们一虎一虎因为我们为病而歌嘛，所以就会觉得我们出去演出的时候需要在猖狂一点，
0: yeah。
2: 对，所以我们其实
0: 标志性更清晰，
2: 对，我们其实当时宣传期，我们不管是去看似比较严肃的复兴广播电台等等的友台，对，我们都是穿这样子就是进去，
0: 有有，刚刚阿乔也是穿这样进来嘉音电台，那我就关心了一下他，好，还好一切都很 OK， 好，很开心再把阿乔找来节目当中，这一回他要跟一虎一虎的这样的一个两人组他们要登上台东艺穗节，在11月份要登场的为了活上去，这样的一个你要怎么定调他的演出呢？我想定调这件事情我就要交由我们很重要的企划景祥来说一说，大家会问，因为艺穗节嘛，他还是要有某一种程度的分类，对不对有人就把它放在戏剧类啊、舞蹈类啊，或者是电影类啊，或者是音乐类啊，你们怎么定调自己呢？ 好，他你不一定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 category， 但是你怎么样定调这个演出、嗯、
3: 我们一开始在写那个企划的时候，在勾选上面我们就勾蛮多的，
0: 是
3: 我记得有勾演出，然后还有动画 之类的，
0: 因为他真的有很多项目要你们填嘛。
3: 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被放到任何一个分类里面的、
0: yeah.
3: 对，因为我们是用就我们合作这个动画导演 Rito， 我们是把他的作品是直接用投影的方式投影到那个旧议会的墙面上面，
2: 户外的墙面。
3: 对，然后同时它旁边有一个平台、嗯、然后那个一壶一壶阿乔和乃涵他们就会站在上面、哦、所以其实、哦、我们觉得蛮这个合作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像刚刚说的，就是一壶一壶他们会穿着白纱，然后套着头纱站在上面，所以他们其实是会融入变成一个这个画布的一部分、哦、然后我们动画就会直接投影在这个上面、嗯、然后同时他们就是我们的动画作品就会配合一壶一壶的演出，
0: 是
3: 对、
0: 哦、所以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是角色，都是主角，对不对？没有说一壶一壶比较前面，因为你们所在意的好比说光雕还有最重要的动画的部分，每一个环节都是那个重量性是等分的嘛。
2: 嗯，我觉得人跟这个建筑物上的爬满的臂力、嗯、我觉得我们都算是很可爱的配角。嗯，对，我们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我们就突然讲一讲，我们就整个团队包含住在台南的播影片的 VJ 王陀老师、哦、我们就一起都去台东各个场域去找寻适合我们想要做这个新的合作的场地，
0: 是
2: 就还参观了包含
3: 美术馆、史前馆、
2: 史前博物馆。
0: 对，因为台东现在有非常多新兴的场馆或者是老地方又重生。我记得我今年夏天去台东的时候特别去了图书馆，因为现在图书馆超漂亮、哦、
2: 对，
0: 就是 一种舒服到或是美丽到让你觉得哎，为什么我不住在台东的那种，
2: 真的
0: 那种赞赏。
2: 我们今年因为艺术节就是也去面试嘛，常刊，
0: 对，
2: 那前一阵子 Rito 的工作坊我们又过去帮忙，嗯嗯，对，所以今年去了好多次台东，真的
0: 就台东
2: 一模一样的心情，
0: 就是他的状态跟我们所认识早年台东很不一样，但是有很多地方就是老房子的一个重生，或是老房子要怎么样透过不同的一个媒材让更多人来、这个理解台东的历史。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一场活动就是为了活上去，它将会在、这个十一月份台东的艺穗节，就是十一月14号、15号有两个晚上，会在一个台东的老建筑叫做台东旧艺会这个地方，他会把那个老建筑，听说墙壁会变成一块会呼吸的画布，然后以建筑光雕投影结合现场的电音，就是一壶一壶还有动画来做分享。那我们是不是先把那个标题讲一讲好了？这一次的演出为什么叫为了活上去？人家都说我是为了要活下去，好，你们就说我为了要活上去，这个景祥你的角度怎么解读？
3: 嗯，哇，我们那时候就像刚才阿乔说，我们去台东看了很多很多场馆，然后就其实每个地方他们只要有墙面我们都去研究一下它能不能投影，
0: 所以一开始墙就是你们很重要寻找的。
3: 哦，对，因为我们最开始跟一壶合作就开始这个企划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光雕加上一壶的这个表演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然后我们就是到处去寻找哎、哪边可以投哪边可以投呀。然后我觉得旧议会比较特别的，就先讲它的外墙，就是它有一些因为台东的风情的缘气候的缘故，所以它才要做成的一些特殊的设计、然后那是由一个很知名的之前在那边的建筑师吕阿玉去设计的、对，所以我们会认为它的墙面本身就有承载这个东西。然后关于它的这个为了活上去，是我们在他刚才有讲阿乔他们会站在一个平台上，然后那个平台它其实本身之前原本是警卫室、但他们现在其实被改造成厕所，
2: 是独立的厕所
3: 它就一个凸出来在那个广场的一块、反正它很突兀，那个建筑的设计真的很有趣、然后在那个上面我们经过的时候就看到哦，上面爬满了臂力，就是一个攀，就是一种攀藤植物，
2: 甚至从那个女厕已经爬满爬到这个主建筑物吕阿玉老师的主建筑 物上面。对，所以我们就觉得，
0: 你就发现藤蔓一直在往上爬的。
2: 对，我们本来就知道藤蔓的这个生命力本来就很旺盛，可是就真的很被它打中，因为它真的长得太美了。然后 就议会的行政人员有本来有跟我们通报说，哎、欸，可能十一月他们要就是整修植物
0: 哦，千万现在先不要清楚他，
3: 我们阻止他了。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跟他，我就情景想，一定要跟他们讲说，我们当时敞开，我们就是被这一些疯狂的臂力打动，也是因为这些臂力让我们觉得我们要像他们一样活上去，嗯。然后跟大家分享这次第四象限很困难的交会、yeah. 那把我们从因为一虎一虎是为病而生、嗯、那来到了去年第一次有跟 Rito 合作写了一首属于 Rito 的歌、嗯、叫做很忙念思给事情啊，就是还没认识的事情啊。那从病的旅程到还没认识的事情，没想到从台北发生，最后可以再一次的更深刻的交汇在台东，而且也一定要为这次易碎节为了活上去写一首新歌、嗯、那这首歌里面呢也会穿插着很多 Rito 这几个月在台东驻村收集了五大族群的耆老们的声音、嗯、鼻笛还有图文的一些讲话讲述的一些过程，嗯嗯，都一起被记录在新歌里面，
0: 很好玩。我们今天要一一的来抽丝剥茧一下。他们刚刚一直提到一个名字，就叫做 Rito 刘静怡，他是这一次我们介绍的为了活上去非常重要动画的一个创作者，以及这个产成者，也是这次策展很重要的合作的伙伴。但是他到底是谁？等一下我们要请今天的特别来宾啊，他今天代表一虎一虎的成员之一阿乔，还有为了活上去的这个主要的策划景祥，我们等一下继续请他们来说说这其中的故事。但还是要讲一讲了春面这次入围金鹰创作奖
2: 得奖心情吗？
0: 那下一段再讲好了。但是因为
2: 明明就还没得奖，
0: 我突然觉得你是不是很喜欢上去这个词啊、哦、因为春面乐队的再次入选的专辑就是下回上去，
2: 可是下回上去是我们春面乐队对草高成义命名的、
0: 啊、对，所以其实
2: 所以我是不是挪用他的精华？
0: 又是一个文化挪用议题嘛。Anyway，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好不好，这个歌叫做
2: 253M。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两位很奇特的家伙在我们录音室现场，但是关于这位女性的家伙，她有各种精彩展现，真的还是就我第一段就是见怪不怪，但是真的很喜欢。这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个歌声，春面乐队的主唱阿乔。阿乔今天是代表着一壶一壶的他另外一个乐团的成员，然后和大家来分享，在11月份呢，他将要参加台东艺穗节的活动，这次带出来的一个主题的展演叫为了活上去。刚刚听到的歌 253M 是来自于下回上去，所以下回上去已经成为阿乔你的某个关键字了，
1: 就已经刻在我新的 DNA。 会这样，如果我未来就是认识更多的朋友，我会希望把这个 DNA 可以用音乐的方式为大家洗脑。
0: 、欸、其实我觉得还蛮需要的，就这个世代好像是一个大家说那个下沉的力量有点太大了，我们应该想办法
2: 上去，
0: 让自己上去一下，就是学习藤蔓的精神。我觉得藤蔓是一个让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植物之一，因为它有那种超过凡人可以想象的生命力，除了往上攀爬，我常常在一些观察，我不是那么熟悉大自然，但是偶尔去观察的时候，我觉得它总是可以突破很多那个石缝啊，那些不可能已经就是没有任何养分的地方，它还是会长出来。
1: 对，没有土、它到底
0: 为什么，
1: 它到底为什么可以这样活下去，我真的是目前还学不到那个精华，但是
0: 还不了解，
1: 可以靠近它觉得很幸福。
0: 是的，这一回的为了活上去是11月14、15号连续两天在台东艺穗节，让他们选了一个台东旧艺会的这个老建筑，选了一个墙面要来做各式各样演出，里面有什么呢？有光雕投影，还有现场的电音。那我们就来说说画面部分，有一个很核心的成员就是影像导演 Rito 刘静怡，这次他要贡献什么样的一个画面，甚至是应该是他也是很核心的创意的一个提供者，我是不是可以请这次很重要的专案企划我们的导演景祥来说说这件事情。
2: 我是制片景祥。
0: 制片景祥。哇， 你身份也是太多元了，
1: 很谦虚，
0: 所以这次要当制片就对了，这次我们称为你是制片，
2: 就我一直以来的名称可能都是制片。
0: okay,
2: 所以我比较适应这个名字。
0: 好的，
1: 但是他明明大学毕业制作他是单纲导演。
0: 有
2: 小时候
0: 對對對，凡当过就留下痕迹。好，制片景祥来说一说。
2: 对，就是我跟 Rito 刘静怡就是合作蛮久，然后他一直以来都是他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停格动画导演，然后一直以来都是用停格动画的方式在创作。然后停格动画就是那种拍一张动一张，拍一张动一张。然后他主要创作媒材都比较特别，因为之前别人拍停格动画可能都是用偶来拍摄，就是自己做一个小玩偶出来这样子，但是 Rito 一直以来蛮常都是运用植物 在做拍摄的，所以他跟植物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千丝万缕的关系。然后从一开始拍植物，然后后来也不断的在测试不同媒材，然后后来他就到处去驻村，然后比如说他前几年到花莲驻村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有一个作品是完全是用花莲的石头去做创作的。然后后来因为他是马来西亚人，他又回到马来西亚去研究一些他们当地的文物，就比如说原住民的珠子，或者是在马六甲巴巴娘惹他们那里的瓷砖，就是他们都用这种东西，
0: 好多的细项哈。
2: 对对对，他就是用很多文物或者是植物石头在不断的在做这些创作。然后像这次的作品，我们就是把这些动画再去配合一壶一壶的歌曲，然后我们再把它重置，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墙面上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可以延伸一下刚才讲藤蔓这件事情。
0: 是
2: 我们一开始觉得藤蔓，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植物嘛，
0: 对。
2: 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象 Rito 的作品本来就是以植物为核心，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蛮可以透过光雕去延伸那个攀在墙面上的臂力，然后我们把它延伸到整个画面上面。就是我们一开始是对于光雕是做这个想象。
0: 是，那我们可以更实际让大家让那个想象更清晰一些。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寻找 我也常访问一些所谓装置艺术或者是一些行为艺术，他们要去跟墙面做合作的时候，许多人的一个选择判断之一，他就是要找一个所谓干净的墙面、嗯、对不对？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提问。但是你们偏偏选了一个已经布满藤蔓的墙面，但是对你们来说却是充满着生命力创造力的。好，那这件事情如果已经合理了，我们要了解怎么样执行这件事情，它不会是一个混杂，然后没有，譬如说某种时候我们会觉得没有秩序会让人家看不懂或等等之类，你们怎么样去判断你们现在选的这个墙面，你们那时候是一看就爱上，觉得说对，这就是我们要的吗？那现在已经进入到制作期了嘛，你们怎样去接受这个中间应该会有一些挑战吧、嗯、对不对？
1: 那时候的确是看了就是觉得很爱、欸嗯、尤其是因为刚刚一直有讲说一个奇妙的小建筑物，独立的小建筑物、嗯、它有点像镶嵌在这个主要大建筑物的正中间、嗯、那我们就甚至就有请教过当时的馆员，哎、欸，我们可以站到这个独立的女厕上面看看吗？嗯，他就说你们要在这边表演吗？我们就说啊，被你发现了，想试试看。嗯，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站上去了，他就觉得哎、欸，好像蛮安全的，
0: 应该没有人在那个平台上面表演过吧？
1: 没有，因为它是女厕，
2: 女厕上面的，
0: 对，
1: 女厕的顶棚，嗯嗯嗯，对，所以就觉得哎、欸，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是好像有一点反差萌，嗯嗯嗯，然后也蛮合理的
0: ，OK，
2: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那个合理，反正艺术家觉得合理就好了。那我们身为观众朋友，就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嗯，但是我们很当然某种程度也很在意每一次的所谓的展演，它会有某一个所谓的叙事性。嗯，所以如果你们可不可以就自己的角度谈谈，为了活上去的，就是你们要怎么样说这个故事？好，那因为已经有动画了，其实也蛮具象，有歌声也许蛮具象的，你们自己怎么？就是如果我们像一般老百姓对这些事情都很陌生，我今天是认识阿巧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我已经很习惯你的类似这样的。
1: 那我试试看讲我的版本。
0: OK OK，
1: 好，
0: 就阿巧先讲，然后等下景祥也谈谈对他的立场。
1: 对对对对，嗯，这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去看每一个历史建筑，嗯，然后我们就会一定也会跟大家一样上网去查这个建筑在台东坐落多久，嗯嗯，那我们就得知，哇，这一次这个旧议会呢是吕阿玉老师。在日据时代很有名的设计、嗯、那也意外的发现其实他当时是有一个全职公务员的角色、嗯、对，那就阅读了他，哇，就是晚上都在做这些设计、嗯、但是他本身自己并不是念什么室内设计、欸、也不是念建筑出来的人才、
0: 哦、有意思，
1: 但是他是做中学的、嗯、对，那旧议会呢他就有保留了很多吕阿玉老师设计的空心砖，那为什么会特别注意到那空心砖，因为景江也看过他们家附近也蛮多就是是吕阿玉老师特别设计出来，就是可以协助这个房子，就是有所谓它的排热啊，然后热胀冷缩的那一些、哦、那些困境。对，那所以当天那个馆员也有特别跟我们介绍说，哎、欸，这个我们有保留老师的部分的这个空心砖，就在这个女厕这个上方可以看到这一排。嗯嗯，但是有很多是后来在仿真做的，嗯嗯，因为有蛮多也是坏掉的。
0: 对
1: 对，所以甚至有一两个空心砖是可以把它推开，这里面是可以藏宝物的。哇，对，就在我们那个女厕的平台那边可以把它推开。
0: 不知道为什么马上想到马里奥，
2: 蛮像的哦。
0: 对不对？就是有一种可以玩游戏的
1: 感觉。真的真的真的，嗯，对，所以我们三个人就是跟乃涵，就是有时候我们是面对面聊，我们在线上聊就讲说，哇，觉得真的很想在这个地方演出，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现代人也很多人也都是有一个正职，或者是你做了很多的兼职，但是你觉得还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前进、嗯、所以就会很希望这个故事是可以在这个演出，嗯，可能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呢会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有这个小发现、嗯、所以感觉好像是再次再把吕阿玉老师的精神再发扬光大了一次。
0: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1: 不可思议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我为什么会再注意到吕阿玉老师，是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念美术系，
0: 对对对，
1: 然后我非常要好的一个室友、嗯、他毕业之后他其实就一直在台东国的某一个国小当美术老师、嗯嗯、对，所以他也有参与过就是修复吕阿玉老师的空心砖的这个课程、啊、所以他也有传连结跟我分享过、嗯嗯，
0: 太棒了。
1: 但是我就觉得、哇，就是我对台东有更深刻的了解。
0: 是，这是阿乔，我们今天介绍为了活上去一虎一虎演出团队之一的阿乔。他的也许第一个是个人的观察，个人的情感，还有可能遥远的记忆，都因为这次参与演出又再次被连接在一块。但你刚刚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特别。他其实是一个平凡的公务员，但是却因为可能某一些关系，他开始设计，而且他好有天分哦。这是
1: 他一定很拼命，
0: 对对对，这是让我们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个、过程。那景祥也谈谈你自己的这次，你觉得为了活上去，你观察到的一些叙事的方向啊、
2: 我觉得可以先继续延伸这个空心砖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妈是台东人、然后其实我们从小可能暑假过年就会回台东，然后那个空心砖就是、你小时候就是在台东市骑脚踏车的时候，你会有时候就会看到有些建筑上面就有。
0: 然后 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仔细看过，
2: 就它是一个叉叉的，
1: 下次去推推看。
2: 对
0: 对对，真的。
2: 就是他在台东，因为他那时候其实不止盖一间，他盖很多间。然后因为然后是那时候看到，小时候看到你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你就觉得、好像就是台北没有，然后这边有，很奇怪。然后这次因为就议会的关系，就再去研究这件事情，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跟你的回忆串在一起。然后它同时也是因为它这里是台东，所以它才需要，因为台东很热，然后又焚风、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很容易通风但又可以堆叠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它在台东的整个文化脉络上是有一些蛮有意义的。然后刚才在讲的这个整个建筑、下面就是很努力要往上爬的藤蔓嘛，但是在往上爬，在网上就是那些很规律，就是吕阿玉老师设计的这些瓷砖、然后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在找就是整个叙事的逻辑，然后跟我们光雕到底要选哪里，我觉得我们并不是要找一个很平白的画布，就是我们应该是要找那个画布它本身就有一些东西，
0: 就有一些故事了。
2: 对、然后那时候在就整个我们是应该有大概五六首的曲子、然后就是都是截取病子病病病子里面吧、然后我们那时候在听，一开始在听那首歌的时候就是跟阿乔讨论，然后我们就一直讨论到这整个过程，然后我们这整个为了活上去的音乐的安排应该也会有一种、我觉得很像一个人的一生，然后他在一直在经历一些不同的状态、然后反而是我们动画这边再去看那些歌曲，它适合搭上，比如说这个适合发展石头，然后如果要怎么样，那我们如果要往上生长或者是很有朝气之类，我们就放一些在生长的植物，然后如果是要比较往下，就是可能是要凋萎的那种状态的话、那我们就去选择比较在枯萎的植物。
0: 是是是、我常常在介绍一些艺文展演活动的时候，知道每一次的主题性它可能会在不同的城市去做巡回展演，那有时候我就会很直接的说，你们不要只有在台东做嘛，应该要也比如说我们可能要靠近台北拿来北部做，但后来刚刚听完就觉得这个不行，这样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台东，
1: 要而且免费、
0: 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常也知道说建筑其实也反映了那个地方的各种的特色，比如说您刚刚提到台东的一个天气的特质，所以使得他们的一些建筑的功能设计就跟其他城市的走向完全不一样。这回朋友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去认识台东的一个老房子，那其实它是早期台东的议会所在处，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古迹了，叫做台东旧议会，
1: 就是艺术的。
0: 然后他已经换了这个名字。然后这回有一虎一虎跟马来西亚的动画导演 Rito， 一个很喜欢植物的 Rito， 然后他们要一起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光雕艺术以及音乐的一个展演哦，因着台东艺穗节，所以朋友们现在赶快规划一下11月份到台东的小旅行吧。那继续讲这个活动内容之前，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那总要听一首新歌。然后其实我们在访问的前一个晚上，阿乔把这个歌传给我，我觉得我太喜欢了。第一个，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不同语言文化的东西融合在一块，然后再者就是我其实就是一般老百姓都会喜欢的一首马来西亚的歌，就是拉萨萨亚嘿，结果你又把它变形放在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歌。接下来这段作品叫做
1: 还没认识的事情啊，客语是说行忙念思的事情啊。
0: 我们是不是先听歌，然后等一下让你来解释一下、好，还没认识的事情啊。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和大家关心的艺文展演活动。各位乡亲啊，11月份啊，这个14号15号欢迎大家到台东小旅行。我最近发现去台东这速度还蛮快的哦，因为我其实每一年都去台东嘛，那我们常年都习惯自己开车，但后来发现年纪大不能开车开那么久，所以开始改坐快速的火车，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台东了。如果从台北出发的话，当然如果你从不同的县市前进到台东，也都是我觉得就是你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的感觉，尤其秋天譬如说秋天的北部啊跟东部那个状况也很不一样。这一回台东艺穗节，欢迎好朋友们可以把握机会来参加。今天推荐的就是在14号15号要参与在这其中的一个展演活动之一，就是为了活上去。这是一个结合了光雕、动画、音乐为主的一个艺文展演活动，其中的核心人物就是音乐演出一虎一虎的成员阿乔，还有我们的制片景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刚听到一首我觉得好喜欢的歌，我接下来应该可以一直播吧。阿乔
1: 欢迎。
0: 这个歌叫做还没认识的事情啊，
1: 很忙烟丝的事情啊，
0: 然后主要当然用客语嘛，这是阿乔的母语，可是里面呢出现太多族群了，譬如说有马来西亚很经典的民谣拉萨萨亚嘿，然后又出现了阿密斯等等之类的。你一定要谈谈这个歌，也跟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动画导演 Rito 很有关系。
1: 对，这首歌其实它的前世今生呢，真的是因为2023年 Rito 他在花莲的马古达爱的这个生态艺术村驻村。那稍早的时候景祥有跟大家分享说，那时候 Rito 就是自己捡了很多拍摄了很多石头，后来呢把它集结成一本书叫做我们如水流动。对，那这本书呢在我2024年又带来了一个爱情的低潮的时候呢我很要好的艺术家好朋友杨芳怡小姐就买了这本作品送给我。哇，他跟我说他前一阵子去马祖驻村的时候认识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 Rito 那他说他后来呢也是去花莲去欣赏 Rito 驻村的作品，那就觉得很感动，就买了几本他的书，自己拥有一本一本要送给我。对，所以我在有幸在去年暑假的时候呢，我一虎一虎第一次参与台北客家的一个关于去填调跟客家有关的，不一定是艺文的人哦，也有可能是比如说纽西兰的客家会长，对你填掉他的生命故事，帮他写一首歌，并且呢，我们会一起被精选在这个属于台北客家的一个年度的合集作品里面，而且也会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完成这个演出。那去年的这一次第一次的这个参与呢，它的主题叫做《我的远方》，
0: 是
1: 对。那我看到这个名单里面呢，就是令我惊艳的。并不是正确的名字，就有 Rito 刘静怡的名字，所以我就非常的积极的争取，我想要亲自的，就是本来是只有透过
0: 书
1: 还有 IG 上他的很精彩的作品认识他这个人。对，那我就真的争取到了去他家填掉他写他的故事。对，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美妙的合作，
0: 是也开启了接下来的各样的合作关系。
1: 没错，
0: 下一回我要请阿乔帮我们把 Rito 也带到节目当中来，
1: 没有问题。
0: 我最喜欢访问
1: 把绑架来
0: 这个奇形怪状的但是又非常有创意的而且真的很有生命力的这个艺术创作家。那今天和大家来介绍这场为了活上去他们选择在台东非常有历史故事的台东旧议会这个建筑物来做光雕啊音乐啊，我们刚刚说这各样的素材的一个展演。那我们刚刚在聊天过程当中才很意外的知道，因为阿乔是非常的就是发散嘛因为就是要有这种有创意的发散才能够让我们看到好东西啊，但是还是要有一个理性的脑来 arrange 这一切，所以这次景祥你就是扮演这个理性的脑，还是你一直都是扮演理性的脑？在你的
2: 可能一直都是
0: 可能一直都是
1: 还是你 DNA 就是你没有在扮演谁
2: 可能身边的人都比较发散一点
0: 对我跟你讲，因为我们是同类人，就是我一定是一个要 arrange 我才可以做节目啊，对不对？但就是但发散就交给他们这样子。好，但是这次其实我想景祥你做你的专业工作也很多年时间，不过这一次在台东的 一个实际的作品的登场对你来说有别有意义。嗯，要不要说一说？
1: 不要哭，锦祥，不要哭。
0: 这么快是要发表得奖感言，
2: 很理性的。
0: OK，
2: 对，因为我妈她是台东人，哦、然后我们家小
0: 真的是正港台东，
2: 正港台东人，就在台东长大，然后最后才到台北工作生活这样子。但我们家小时候就是跟台东的关系还是蛮好，就是你刚才讲，就是要搭火车4个小时到台东，那我们小时候就是还没有普悠，都要搭什么6到8个小时，
0: 对啊，
2: 然后每年过年前都要抢票，就是我们过年啊，然后小时候是暑假都会回台东住，
0: 对，
2: 所以就是其实跟台东的感情蛮好，然后也是一路看着台东市的变化，
0: 是，
2: 然后这次就是因为之前工作全部都是在台北啊，之前拍片顶多跑西部啊，就是大家比较少去东部拍片，然后这次就有这个机会可以到台东，然后我觉得是也不是那种很蜻蜓点水式的去拍完片就走，就我觉得我们是蛮深入了解一些台东的文化，然后又是合作很多年的导演 Rito， 他现在在台东也是驻村住很久，
0: yeah，
2: 所以变得就变得除了家庭的连结之外，然后就突然跟台东有另外一层的连结，然后就是这次能这样在台东演出，我也觉得非常的开心。
0: 是，这真的，我觉得人生兜兜转转，但是那个命运会带你去最跟你最 match 的一个地方吧。
1: 而且这是你第一次回到台东发表
0: 你的作品，
2: 回到台东工作。
1: 天哪！
0: 所以其实在地有一些亲朋好友，这次把握机会就可以来参加一下，
2: 会都叫过来。
0: 台东人的骄傲了，
1: 对，没错。
0: 好，我们整理一下今天介绍的这个活动，为了活上去啊，这是由马来西亚的导演啊，他的专长第一个是动画，再来就是跟植物很有关系，刘静怡 Rito，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虎，他们共同创作，用建筑光雕投影结合了蛮实验性的电音，把这个藤蔓的各种的可能生命的姿态也好，或者跟台东旧议会那个老建筑物之间的故事也好，都要一起来呈现呢。时间就是在11月14号礼拜六，11月15号礼拜天，在户外会做演出，是晚上嘛，毕竟是光雕。那我刚刚也很直接的问大家，会不会现在就规划小旅行，然后但是到那时候天气不好，会不会取消呢？
2: 不会取消，
0: 好，
1: 要一起，
2: 对，
0: 有各种方式可以解决的，
1: 为了活上去，
2: 对对对，没错。
0: 为了活上去，所以绝对不会让大家白跑一趟就对了，
2: 对，欢迎大家来。
0: 好，所以详细的活动内容 follow 一下这个我们的一虎，
1: 我们的 Rito 刘静怡IG
0: 都可以 follow 到我们这个详细的活动内容。好，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我们还是要回到一开始欢庆的一个氛围，那阿乔所处的春面乐队再次获得金音创作奖的民谣专辑的一个入围的肯定，你还是先发表一下那个得奖感言了，先练习一下好不好，免得你上台就是好，这个我们先练习一下好了，有没有最后的一个心情关于
1: 我
0: 再上去，
1: 真的目前是，
0: 而且你一定要上去台啊。这个上去真是个好词，你一定会走上去。
1: 我目前是真的一个字都还没有写，但是因为客家语的探索，对，因为我从小不懂客语，
0: 对，
1: 那我很感谢春面乐队的团员队员有耐心的陪伴我，让我的客语现在已经是小小下下叫，
0: 是是是，
1: 对啊，我觉得客语的美好，我觉得它这种所谓的小众中的小众，就像是前面提到艺术节这个部分，这个本来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拥有他很小很小的那一个部分，很常被隐没下去，因为我们在生活中许许多多必须被最快节奏的呈现，但是所以我们常常被排除掉了很多感官上面的有机会可以去慢下来然后去品味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很感谢春面乐队下回上去的这个作品，可以在这么好的典礼上面跟大家分享，希望我们可以稍微的勾动到每一个人心里面那一块小小小小的那个不被看见的美好，
0: 虽然好像所谓社会定义什么才是美， 什么才是 popular， 但是其实现在又这么的分众化碎片化，我觉得要更多的细微去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小东西，但是会带给我们很小小的幸福感，但是这个小小幸福感会帮助我们走过很多所谓高山低谷的时刻，然后期待大家，虽然我们不小心都会下去，但是还要记得上来，要上去。不论是下回上去春命乐队的歌，或者我们今天介绍的为了活上去，我们一起找到那个持续向前的一个力量吧。今天最后要来听的是春面乐队在下回上去当中的这个歌，叫水沙莲，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作品。那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认识我们台东人的后代锦祥，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
2: 谢谢
0: 谢谢阿乔，
1: 谢谢咖啡猫。

恩典365 ,365 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神的恩典里面。祝福你今天可以很真实的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耶利米书这一段经文也是非常的宝贝，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个提醒是什么？觉得成为一个属乎神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件最悲哀的事情，就是上帝对你的人生有一个完整的美好的计划，可是如果我们偏行己路，神要我们往这边走，走到他对我们的祝福和应许里面，可是我偏要往这里走，结果是什么？就是出局啊，就是走出了神对我的那个荣耀的计划。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叫埃及。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里面，其实犹大国他们正在面对很多的外患，在那些外患里面有一个是这个大张旗鼓而来的南方，从南方上来的是埃及。埃及在北非，在埃及是当时的一个很大的国家，其实那个时候让以色列人非常害怕，犹太人非常害怕。

0: 但是神对他们说，神说了这一段话是对埃及下了一个神对他们的命定，神对他们的结局要走向的路的一个启示。
1: 神对他们说，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他们在那里喊叫，然后埃及大张旗鼓来了，好像一个极大的一个军队过来。他说，埃及法老王不过是个声音，只是一个声音。换句话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力量，就是叫叫罢了，就是叫叫罢了。那个地方有一个刮胡说，或意思他已经败完，他已经出局了。他已经出局了，他已经错过锁定的时候。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这句话。神说埃及已经错过神对他们所命定的那个时刻。上帝对你我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个很荣耀的计划，但是我们不要在那里拖拖拉拉，我想想看，我不要了，我还有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我还有一些梦想没有实现，我还有，但是不要到后来就是我们错过了，错过了那个神对你荣耀的计划，错过了那个 timing 那个时机。埃及错过了锁定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他错过了那个神对他的命定。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也经历许多这样的事。有的时候我很清楚知道神要我去做一件事，结果呢，那个时候我有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样，我想要，我还有一些，我有一堆我自己的想法。等到有一天，等到我说，诶，怎么那个上帝不是叫我做，怎么后来换人了？我常常看到后来那个换人了，看见神用另外一个人成就他很大的祝福，而我知道神曾经呼召我去做那件事，是我自己的偏行己路。奉主的名祝福你，从历史上的埃及到我自己生命的经验，容许我恭恭敬敬地提醒你，你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你也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但是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不要错失了，错过了神对你生命当中的命定，不要错过了这个 timing。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看见音乐，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听哈雷利亨，看见音乐的突然 Google Radio FM 104.3。白山下昼一点到两点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 90.9，白六下昼两点到三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白日暗夜八点到九点播出。欢迎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在今天的节目 ，Rita 非常高兴要邀请到这位青年才俊呢，他叫吴成云。在很多很多年前的 Rita 就认识他，其实我是先认识他的母亲，是在客家界非常重要的一位语言教学的老师，我们都叫他小黄老师，黄旭霞老师。那后来呢也认识了他的公子成云，成云现在呢是一位视障钢琴音乐家，就是也他也创作也演奏，同时也是生计号的理事长及创办人。待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成云来分享他的音乐以及他要做的很多很多很有趣又很疗愈的事情哦。等一下继续真的看见音乐。

0: 就教严老了。严老，接你哈。
1: 欢迎收听《音乐随转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纽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位音乐家协会的理事长及创办人，我们来欢迎吴成云。
2: 大家好，我是吴成云，我是吴成
1: 云。
2: 哎、
1: 你要不要讲好，你要不要讲西音
2: 啊？对哦。
1: 好，刚刚讲到成云，他是失重的，他因为14岁的时候罹患罕见疾病，是雷伯氏遗传性的视神经萎缩症，所以你半年内视力就急速萎缩，所以你现在是朦胧美。
2: 对对对，有点像是，可能戴眼镜的朋友可能可以帮我想想看，你戴着眼镜，吃着热乎乎的汤面，那你眼睛看上去可能会是雾雾的感觉，这样。那如果没有戴眼镜的话，可能像是冬天洗澡的时候，就是镜子也是雾雾的感觉，就类似这样子，看上去的画面就是我现在看上去的世界。
1: 这么多年哦，但是我觉得很感恩的事情是，他好像就这样子。也没有继续退化，对吗？
2: 没有没有，
1: 所以很感恩，很感恩。就是成云，他是很勇于追求他的梦想哦。您讲呢，像是因为东西关系了，可能难哦，又占新的门为你打开。虽然好像在视力上比较朦胧，但是却让你在音乐上找到新的方向。
2: 对，因为我在14岁以前，其实小学就有在学钢琴。然后四岁就学打击乐，七岁学钢琴，然后后来是一路到国三的时候，眼睛才突然罹患这个罕见疾病，然后才导致我的视力逐渐恶化，就从 1.0 半年内就退化到 0.01 这样子。那一开始确实有点难过，然后有点沮丧这样，但后来重新接触钢琴跟音乐，才慢慢的重新透过耳朵就发现，其实虽然眼睛看不太到，也有很多的感官，其他感官像耳朵、听力，才慢慢从音乐看见了新的自己或是新的世界这样。
1: 所以因此呢，2019年成云他就发行了首张钢琴创作专辑《新的乐章》。
2: 是，
1: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也有访问过你，在别的节目，2019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哦。了解后上音没简单哦，因为他能够透过音乐、透过书写、弹奏，真的找到他新的乐章，人生新的乐章，或他的心灵的一个寄托。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说，听你的音乐很舒服，然后也在当中觉得可以放慢脚步，然后透过你的琴声陪伴着我。然后2020年马上你就举办了公益的演奏会《光的拥抱》。
2: 没错没错，
1: 对，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想，我觉得你很勇敢，然后又觉得很有行动力。
2: 我一直很感谢当时 Rita 的邀请，因为2019年那时候我才刚发第一张专辑，还没有累积太多的，还在慢慢一步一步累积越来越多的影响力或是资源这样子，但是很感谢 Rita 那时候的邀请这样子。
1: 因为我求你动眼睛，我真的觉得你很认真。然后因为我认识妈妈嘛，所以跟妈妈在聊的时候，当然你知道做妈妈的心情一定是永远爱孩子，支持孩子，当然有时候也会舍不得孩子，但我觉得妈妈他们完全无条件的支持你，而且她非常的相信你。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强大的后盾。他说你就勇敢的去吧，所以你就很勇敢，然后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我觉得也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玩音乐，很开心。
2: 对，因为在清大的过程中我认识很多，因为有修很多音乐系的课，那时候就有认识很多同样有在作词作曲的朋友，甚至有自己发专辑，然后甚至在清大的过程中我也成立了生计号，然后也认识了另一位客家歌手盛荣这样子。然后就一步一步认识更多同样也在音乐领域非常有影响力，或者说很有热忱的朋友这样子。
1: 没恭喜你，2020年荣获了总统教育奖
2: 啊。对，
1: 然后在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刚刚讲你在清大就读的时候，而且你那个时候是不分系耶。
2: 对，没错没错，
1: 你就是都可以跨选。我那时候印象超深刻的，
2: 哇，瑞塔还记得。没错，
1: 我记得。
2: 对对对，当时其实是在大二的时候，我选择是不分系，后续有一个叫实验教育方案。那它简单来说就是，一般我们的科系都要，它都会帮你配好什么必修跟选修这样子。
1: 对对对，
2: 但清大实验教育方案就是要自己去规划自己的必修选修，还有最后的毕业专题这样子。所以当时我就 在清大学习的音乐还有心理还有创业管理的领域，这三个领域来去组合自己的清大的课程这样子。
1: 哇，哎，安躺起来你真的都有用上。哎，
2: 对，没错，很刚好。
1: 对，两腿膝盖呢2019年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待会我们在节目当中马上就要让大家听听看哦。这样子相隔了5年，对不对？5年，
2: 对，差不多。
1: 好，2026你2025年发行，对不对？2026年持续跟大家分享你的钢琴全
2: 创。没有，这2026年3月发，是我今年生日发行的。
1: 哎，这样是几年？就
2: 六年，
1: 那可能
2: 六年了，对对
1: 对，
2: 对
1: 不对？超过五年，六年了，六年的时间，这张专辑叫《致活着的你》，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让大家一首一首来品尝啊，这一些很美的歌。我们先让大家来听一首曲子好吗？
2: 好啊，好啊，好啊。那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专辑里面的第一首，也是我的，就全部都是我自己的创作。那也是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曲子，叫做《童年的笑容》。
1: 嗯，
2: 然后是我这前几年写的一首曲子，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就回到我小时候其实蛮常回台中的阿公阿嬷家的，那时候就很常去跑跑跳跳，或者说很常去自己打棒球干嘛的，就让我发现小时候那个状态是很纯粹或者说很开心的感觉。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长大的过程中就会忘记当初的笑容，说当初那个很纯粹的快乐这样子。所以我就写这首歌让大家一起可以回忆，或者说去感受小时候童年的笑容这样子。
1: 嗯，好，我们就跟着陈云的琴声，好像坐着时光机，轻下转到，你细细童年个时节，个种单纯个笑容。

0: 哇，刚好唐玲玲听上还没准的，谢谢世界该通烟该快乐福气呢。单纯的笑容，我觉得是我们每一天呢、哦、都盼望有的。陈、宇，你现在每天快乐吗？
1: 哦，我觉得身为一个大人，绝对没有办法说每天是快乐。
0: 对，我也常常在思考，当我看着我的孩子，那可能爱谁哦，在想想我们每一天要面对的生活，那觉得说哇，我看到孩子单纯的笑容，有时候真的是我一天力量的泉源。所以每一天早上安走红溜要起床了，我都跟他们说客家话、哦、Good morning 红红溜儿童书溜，然后早上起床我就希望我可以用笑容迎接他们。然后我会看到孩子给我一个很棒的笑容，特别是他们下课的时候妈妈，然后我就觉得哇，一天的疲惫都不见了。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多时候食物世界有时候并不可能每一次都快乐，每天都快乐，但是很多时候那一天里面如果有我可能听到一首很喜欢的音乐，或是说回家弹钢琴，或者说甚至回家单纯洗个澡，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快乐的瞬间，这样子，然后都很珍惜这些时刻，这样。
0: 哇，知足常乐哦。陈韵在这几年预备专辑的期间，你像你要发专辑，你是有规划吗？还是你就日积月累？哎、欸，等到觉得时间到了你再发？
1: 哦。好像真的会分几派，对不对？就是有一个是，就是
0: 有人喜欢定目标啊。
1: 对，有些人是这样子。然后，但我好像是持续这几年就持续创作，持续累积，然后等到我觉得确实像刚刚 Rita 说，就状态差不多了，或者说哎，好像曲目够了，或者说那个就觉得想要讲的话有了，所以就才开始把它统整起来，这样子。
0: 所以两桶西剑呢，你好好散发，就是好好生活，如同你这张钢琴专辑名称《致活着的你》，因为我觉得很厉害哦，你一个人，你又跑去西班牙的朝圣之路、你知道那是我的人生清单吗？
1: 哎，真的吗？是
0: 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哎、好像又有一点受到你的这个眺望、鼓励。2023年的夏天你跑去西班牙走那一条朝圣之路，你用了几天？
1: 当时我用了两个礼拜14-15天左右，这样子。我是跟一个 YouTuber 的撒路子俊、我们一起去西班牙的朝圣之路。但朝圣之路其实分很多条路，它分5条路，法国之路啦，北方之路，但我是走其中一个叫原始之路，就是它是第一条的朝圣之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走那边走300公里这样子，所以每天大概都要走20-30公里这样。
0: 哇，晒得很黑。
1: 当时蛮黑的，对，但好险，几个月就白回来了。
0: 哦，那我如果之后要去朝圣之路，我跟你好好请教一下。
1: 哦，好啊，
0: 因为我看了一些身边的朋友，有人去朝圣之路，有人花一个月。
1: 对，
0: 有人差不多也是14-15天、好像是比较快的时间。
1: 对，
0: 但我看有人真的是一个月甚至一个多月。
1: 对，法国之路就是大概走一个多月这样子、一个月左右，
0: 甚至有一部电影它就是在拍走朝圣之路
1: 哦。
0: 然后我看了就觉得说哇，我人生当中一定要花时间去，然后好好的沉淀一下。去把所有事情都抛开，反正不给散一头。然后在那边就很单纯的，其实你边走的时候脑袋当中会不断整理很多事情。
1: 会，
0: 你的感受是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像以前在台北，或者说以前在新竹的时候，总会觉得事情很多，或者说每天都有需要完成的事情，就是说完成事情之后都会在想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就会被某层面的外界所一直追求这样子。但是在走朝圣之路的过程中，你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个走路，第二个吃饭，第三个睡觉，就大概就是这三个事情。我那时候我还跟我跟我朋友说，哦，原来生活可以那么简单，这是我最那时候很惊讶的事情，这样子。那时候走完之后，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发现我走每一步都会让我发现我更贴近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平常我们都可能都从 A 点走到 B 点，或者说有从家里要走去餐厅啦，或者说从家里要走去公司啦，这样子。但对我来说，当时我并虽然最后有一个很大的目标要走去最后的终点，但对我来说，每天我更专注在每一个脚步上。但我们平常不会注意这件事情，但那个过程中会让我发现，哦，原来生活并不是只有 A 点走到 B 点，而是 A 点走到 B 点这个过程也是更重要的事情，这样子。
0: 该讲的哦，人生当中该时间是有三项事情都重要，提起行路，提你喜欢，提三项目，有时候真的其实很单纯， 是不容易的。
1: 嗯，
0: 可是有一句话我常常不断思考，就是 less is more， 少其实就是多、
1: 啊、
0: 你如何能够化繁为简、嗯、能够淬炼更纯粹，这个就是我现在也在学习的功课、嗯、怎么在繁忙很多杂事，我们这么称为、
1: 嗯、
0: 很多代办事项当中，你找到一条路径，你可以很安心安放自己，继续向前行。
1: 嗯，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在不论小时候以前在课业啊，或是长大后在工作，都会很多时候就会忘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嗯、所以我之前听过我一个我很喜欢的老师说过一句话，他说就是他觉得工作之后就是假日都要练习过退休的生活，就是这样在退休的时候才会对对对对对，所以让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这样子。
0: 不要把自己一直填满，要留白。
1: 对没错、嗯、没错，对，
0: 感恩你让你三年你是到西班牙行超醒自如通年感恩2023年，同时你也创办了社团法人台湾生技号音乐疗愈协会、
1: 哦、
0: 我们就直接称它为生技号，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音乐疗愈协会听起来就很疗愈、
1: 哎、
0: 这个生技号一方面我们如果学音乐人都知道生技号嘛，
1: 升降记号、
0: 就是
1: 那个、
0: 对，就是往上升一点就是往上走，那这个你是用声音的声、
1: 嗯、
0: 用声音留下记号 The symbol of voice、
1: 嗯、
0: 我觉得很美耶，那个 logo 也是、
1: 哦、真的吗，谢谢、
0: 哦、那个时候怎么会想要创办这个协会呢？
1: 哦，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就那时候都还没发专辑，也还没有开始演讲干嘛的，但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我就曾经到那个新店那边的慈济医院担任音乐志工、嗯、去那边弹琴演奏给医院里面的病患家属啊，或是爷爷奶奶啊，或是医护人员听这样子。那当时我就发现原来音乐这件事情，以前我都觉得自己弹得很开心这样子、嗯、但在那个地方我就发现音乐它并不只是一种娱乐，也并不只是一个舞台上面的演出，它在医院那个场域带给病患家属更是一种当下的陪伴这样子。因为我还记得当时我在弹一些例如像望春风啦、啊、或者说城里的月光这种曲子的时候、嗯、很多阿公阿嬷都会跟着一起拍手，甚至跟着一起唱。那时候我就发现，哎、欸，大家虽然原本一开始可能疾病很痛苦、很难过，但当他们听到熟悉的音乐的时候，他们露出笑容那个瞬间，让我觉得、嗯、我可能看不太到，但是我知道他们那个笑的感觉，那一起唱的感觉是很深刻的。所以我就发现音乐它的力量比我想象的还要大很多，这样子。但后来我就发现，哎、欸，但其实我第一个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我不可能一个人到全台湾的医院一直去表演这样的、嗯嗯、而我也希望可以去寻找甚至招募更多跟我一样有音乐专业也想透过音乐陪伴别人的音乐人一起加入这个音乐疗愈的这个活动这样子服务、
0: 嗯、
1: 所以才创立了这个生技号协会，主要是希望可以招募音乐人一起到医疗机构里面去音乐演出服务这样子。
0: 嗯，很棒耶。所以从你让你三年重盘，你就开始展开在全台湾医院的公益巡演了。
1: 对，当时2023年有到全台湾的8间医院，那时候跟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合作、
0: 嗯、
1: 到全台湾的8间医院去钢琴巡演这样子，对，公益巡演。但从那次之后我们也慢慢确立了想要把音乐送进医疗机构里面的这个目标跟愿景，所以我们之后我们开始并不只是公益巡演，而是转成一个专业服务，我们邀请更多专业音乐人一起到医疗机构里面去专业服务。所以现在对我来说，我有越来越少在生教这边医疗机构里面去服务，而是现在我们已经合作超过10位音乐人一起做这件事情了这样子。对，
0: 所以你是一个很重要的策展跟媒合的人。
1: 哦，对对对，算是这样子。
0: 欸，你就是理事长嘛。
1: 哎、欸，是是是，每次讲这我都觉得不太习惯，但确实是。
0: 我也是哦，你就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个人，因为你愿意发起这个活动，你要招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大家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嘛。
1: 嗯。
0: 那但是在做这件事情，其实没很广度，你要到全台湾，到不同的地方，甚至到偏乡。嗯，会有在交通上啊经费上的需求吧？
1: 会。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1: 哦，所以其实像我们像前几年我们就是有跟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合作专案、嗯、例如就是我们在关渡医院就有定期举办这个音乐疗愈的服务这样子，那这是去年的专案。但我们今年其实我们也申请了政府的劝募计划，所以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官网、嗯、那因为我们未来其实 并不希望只有单纯的单场的公益演出，我们希望可以是定期固定的在医疗机构里面去陪伴、嗯、因为很多人他们并不只是可能看一次病就走了，而是他们是可能长期都在医院看病住院的。我们希望神奇号的服务是可以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例如今天礼拜二下午那神奇号音乐人要来了，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定期固定的陪伴、哦、所以我们未来希望可以累积更大的资源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有成立官网，那也是可以邀请大众们捐款一起支持这项音乐改变社会的行动这样子、嗯、
0: 所以黑公变身语叫冲起改父母每不应期待呀，韩国呢，你爱陪伴系继续嘅，它是一种持续的陪伴。
1: 没错。
0: 啊，甚至讲，每本汉纳都想爱强下来做了，任何治疗也讲任何陪伴嘅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投入这个行列。
1: 嗯，
0: 我知道像台北啦，台北应该还了解，就是也有一些我认识的音乐朋友，他长期是在音乐。在医院担任音乐的志工，
1: 没
0: 错，所以 timing 啊，走了的父母啊，拉小提琴啊，
1: 对对对，
0: 等等，我觉得都是非常美的事情。
1: 嗯，对，我以前就有到医院担任音乐志工这样，所以我知道医院场域有蛮多这种像钢琴啦，就摆在那边这样子。嗯、哼哼哼，但圣教这边，我们除了像我会弹钢琴外，我们更多的也有合作是吉他弹唱的音乐人或是创作歌手、嗯、啊，或是像那个客家歌手江盛荣、嗯、他也是有我们合作的音乐人这样子，所以我们更多的都是这种吉他弹唱，那当然也有钢琴演奏。那我们其实并不会让，就是我们其实有特别设计一个圣教专属的歌单，就是它是一个经典耳熟能详的曲目，让大家在要演出之前都需要从这些歌单里面去选择他们演出的歌曲。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音乐它并不只是单纯好听，它很多时候它是一个时代记忆的一个连接、
0: 嗯、
1: 所以我们特别演出一些经典的歌曲，让音乐可以带给现场的民众病患家属更多的是音乐的连接跟陪伴这样子。
0: 哦，所以你很表演也够 Q， 你们经过设计的。
1: 对对对，就像望春风啦、城里的月光啦、这种。
0: 那歌手他们可以唱自己的歌吗？
1: 我们会特别设定，例如说假设一个人演出六首里面可能至少要有四首到五首要从歌单里面挑，
0: 是
1: 一两首里面，那当然你可以自己选择，但、哦、但我们会还是我们会希望歌曲不能太负面，也不能太消沉，而是
0: 要正面积极温暖的歌曲，
1: 温暖，对对对，那都可以自由选择这样。
0: 哎、嗯，非常好哎，非常好。那你们像今年2026年预计到几间的医院、嗯、几间的机构去服务呢？
1: 嗯，像我们2026年目前是跟振兴医院合作，那振兴医院是在那个北投那边荣总旁边那振兴医院这样子。那像我们明年也开始会跟关渡医院那边合作的机构开始一连串的合作，但其实今年就只有在振兴医院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年还没有找到相关的赞助的一个合作伙伴，所以我们今年才开始开放大众募款捐款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年就在一间医院。但我们其实一直希望可以在振兴医院累积更多的场次，甚至把这个服务推展到更多的医院，或是更多甚至是进入病房里面、嗯、那我们这也很需要未来大众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把这个服务推展到更多的医院或是说场次，所以也欢迎大家的支持这样子。
0: 台下听话哈，我们是不是上网搜寻台湾生技号音乐疗愈协会？
1: 对，甚至只要打生技号就可以有了。
0: 好，声音的声哦。
1: 对，
0: 好，
1: 只要打生技号就可以有。
0: 好，就有官网，我们就可以 follow， 對對對，我们就可以可能捐款啊，或者说我也想要去医院唱给大家听。不过还是要专业的音乐人吧，哈。
1: 对 对要演出经验等等，但很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联络这样子，或者支持我们。
0: 当红呢，所以我们一起来行善，一起来做一个行动。可能就可以带给社会世界很大的改变。
1: 没错，
0: 对，真的是大家的力量点滴汇聚，你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哇原来他这么有力量，但其实他真的就是很有影响力的。
1: 我曾经其实有一个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时间。
0: 可以可以，
1: 对对，
0: 可以。
1: 有一个小故事是，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担任音乐志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弹完钢琴弹了一个小时，弹完之后那时候准备离开，就钢琴盖了，然后包包背着要准备往医院门口走，然后突然就被一个阿嬷叫说笑脸呢，我说然后回头突然发现就是他那时候讲台语不是讲客语，
0: 他说笑脸呢，
1: 对，笑脸呢这样子，对 对然后他就说就是他其实刚办完住院手续要准备住院，他其实就是心惊盖母后这样子、
0: 哦、
1: 然后他就说其实就是觉得心情很难过很沮丧，但听到我刚刚谈望春风，他觉得 让他想到年轻时候的自己，让他觉得想到年轻时候的家人们什么之类的，他觉得很感动，然后谢谢我，然后问我说什么时候还要再来这样子。他讲完之后就从口袋里拿出五颗糖果，其中一颗还是那种乖乖软糖那种的五颗糖果，然后放在我手上，然后跟我说要常来这样子。啊，
0: 好感动哦。
1: 对，
0: 好可爱啊。
1: 对，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要做升级号，我也还没想到什么招募音乐人之类的，但我在想就是那个时候从我心中种下这个音乐种子，想要透过音乐去陪伴正在医疗机构的人们这样子。对，所以算是一个音乐我这个创立升级号的起源的故事这样子。
0: 哇，真的非常温暖啊。唐豆亮其实本台跟你唐音乐哈，陈韵在这张专辑《致活着的你》里面有11首的曲目，这一张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是陈韵自己创作、自己演奏的、我也看、你自己就是那个制作人、
1: 对。
0: 好，我们刚谈了这么多，我觉得好多首歌都很棒，有没有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首呢？
1: 哦，因为刚刚其实讨论到相关于像医院里面 的病患家属、医护人员等等，那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首是我这几年对于生命的一个体悟所感受到的一个氛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出生之后就开始做很多不同的事情，长大之后开始幼儿园啊，然后小学啊，国中高中这样子，但很多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或是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当然并不会都是快乐的，就像我10岁的时候眼睛发病，也有很多不舒服，很多沮丧难过的时候，但当我现在可以透过自己的音乐去帮助别人，或去陪伴别人，我就发现其实很谢谢自己可以诞生在这个世界上，那我也很谢谢在这一路上遇到的每一个人，我觉得有遇到大家，我也才可以成为现在的自己，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是我自己的创作，叫做《谢谢你诞生在这世上》。
0: 陈韵说他想要把这首曲子当成一份礼物送给你，和你分享。爱你，穷好了，谈了首歌曲，希望你坦诚地了世界上。

0: 整个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到这曲的《新梦一谈三》的这首声哦，听着曲子就会觉得很多的画面，有没有回到你好像小时候跟家人相处，然后一路上很勇敢，你打拼过来的，那是不是我们愿意留更多时间给自己，照看自己的心，本自己做底下天贴到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绕墙都改是共琴从作家美黑台湾生技号音乐疗愈协会的理事长及创办人吴成云，我们来欢迎成云。
1: 嘿，大家好，我是吴成云。
0: 嘿，你说海六美文公司
1: 的呀？
0: 我们刚刚听成云的分享哦，美黑洞派佛从14岁开始，我觉得那个时候让你跟音乐产生了强大的连接
1: 哦，
0: 也让你在音乐当中找到新的自己，可以这么说吗？
1: 而且其实在我发病眼睛发病以前，老实说我没有到那么喜欢音乐，因为以前就是爸妈要我练钢琴我就练钢琴。
0: 可是那你蛮乖的耶，你就乖乖练。
1: 对哦，我确实听过很多人就没有乖乖练这样子，就练几年就没有了。但是对我来说，当时就是哦，因为那时候练完才可以看《海贼王》，所以好像就是因为这样才
0: 哦，真的
1: 对对，练完才可以看电视，
0: 这样好像是有一点功效，是不是？
1: 对对，没错没错。欢迎那个听众，如果是家长，可以用这一招。所以总而言之，那时候就单纯就练，就是只是为了练而练这样子。反而是在眼睛发病之后，才真正发现音乐这件事情是比我原先想象的还要更有趣，或者说更跟自己的生命产生共鸣的感觉，这样，所以才慢慢的重新接触音乐跟钢琴，这样。
0: 从埃及干美弹钢琴，好像我们弹得很熟的时候，其实眼睛不太需要看琴键，你大概就知道相对位置在哪里。好，当然你要弹一些什么超难的什么奏鸣曲，你还是要非常的专注嘛，哈。但是你的手感，你手指跟琴之间的距离，你可以掌握。所以相对的，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用耳朵，也很可能用音弹琴改细节，很喜欢把眼睛闭起来弹，就是享受那个乐音，
1: 投入。
0: 对，所以我想成云在练琴的时候，虽然你刚刚说眼睛发病之后可能视力比较模糊，但是其实他在你练琴上面反而打开你的耳朵，对不对？
1: 对，而且以前我还记得小时候练琴都是看谱，就是看那个五线谱，那个豆芽这样子，但是对我来说，我眼睛发病之后就从来都没有再看过五线谱，反而我就发现我的听力比以前更敏锐。就是之后音乐老师还跟我说，他开启了那个绝对音感吗的这个天赋。
0: 哦，是啊，
1: 对，因为以前不会听出来是什么音，但发病之后我居然可以听出来，就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样子。
0: 因为你耳朵变敏感了，
1: 对啊，觉得
0: 所以绝对音感是可以训练的。
1: 哦，有可能是
0: 吗？哇，原来很安哟，
1: 让我觉得蛮特别的，所以让我想到就是有一句。可能俗话吗？什么什么上天帮你关一扇门，帮你看另一扇窗，类似这种感觉这样。所以虽然眼睛看不太清楚，但是我听力比以前更敏锐的感觉这样。
0: 所以你厉害的练曲歌，就是你如果听到什么音乐曲子你很喜欢，你想要把它弹出来，你就是耳朵听的，然后你就可以弹奏出来吗？
1: 哦，
0: 是吗？
1: 流行歌好像几乎都可以这样子了，就是配和弦进行干嘛的，对，都可以。那古典的话，例如是最近就自己再重新回去练那个小星星变奏曲这样子，那就会用，就是因为网络上都会有一些谱啊，所以我就会就是我女朋友就会帮我把它就是下来，然后转成那种电脑的那个怎么。每个音符一个一个音，让我可以用听的，然后来去弹这样子。
0: 哦，跟你几个，像你自己在清大的时候，你自己在修一些音乐的课程啊，然后你回去啊还要练琴吗？那你会需要有作曲课吗？你还是要把它写出来吗？
1: 我当时比较多音乐，当时在学校练的更多的是流行音乐相关的，所以当时学比较多，例如说可能那个 Reaper 或是 Logic， 就是比较是以电脑编曲软体为主的这种音乐制作方面这样子。因为我作曲平常就是我高中到大学就已经蛮多去做，就是有作曲经验了这样子，所以在学校学习更多的是流行音乐相关的创作，这样，
0: 就可以做制作，
1: 类似这种的。对，
0: 刚一直在练琴美时间，你现在想要听很多的曲子，就因为现在的很多的科技载体都很方便，所以帮助你更容易去练琴。好，刚刚还有听到一个 keyword， 就是女朋友都会帮助你。就协助你，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Keyword 是女朋友
0: 吗？哎、欸，这个是很重要的帮手哎、欸。
1: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广播上分享，就送给 Rita。
0: 哇哇，所以两个人一起也在生技号努力吗？
1: 对，他也有在一起做神记号的事情这样子。
0: 哦，他也是音乐人吗？
1: 对，但他是小时候就有练习法国号，
0: 嗯哼，
1: 他比较是以那个管乐团为主的这样子。他吹法鼓号，所以之前也很常去卫武营啦，或者说国家音乐厅都有表演过这样子。
0: 嗯、
1: 对，不过我们俩主要是在处理更多的是后勤行政或者说募款相关的事情这样子，所以我们都在清大认识的这样子。
0: 哇，所以你看，上一间好学校，然后选择好的课程，然后就认识了很好的另外一半，
1: 居然有这个结论，
0: 伙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用哈雷达表、嗯，所以现在在音乐上就是持续的创作，
1: 没错，对，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主要就是做，主要分两块，第一个就是生技号，第二个就是我继续的音乐创作跟演讲演出这样子。那生技号就是持续推动到更多医院，或是连接更多音乐人，然后还有就是到更多地方去募款啊，或者说去倡议推广这样子。那音乐创作就是我持续，就是回到家就会持续在我的房间里面持续写歌创作，然后也期待未来，maybe 累积第三张专辑的发生这样子，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啊，但可能就是在累积这样子。
0: 嗯，继续走，就人也继续为水到渠成。好，那生技号目前从2023年创立到现在、嗯，也是第三个年头了。
1: 是。
0: 好，人家说万事起头难，哎、哦，阿美唐成云又奋勇讲，甚至有人说哈，你这样做很辛苦啊，或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啊？
1: 不务正业啊，
0: 对不 对？真的哦，
1: 对，有
0: 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你自己怎么去消化、吸收？一方面你俩很好上、
1: 嗯，
0: 有人可能会看你是年轻人说哈，你这么年轻，你做这个，你到底想干嘛？这可能会有人这样想，但 Rita 自己一起都说，哇，你这么年轻，但是你就有这样的想法，跟有这样的行动力去做，我觉得非常棒。所以是不是有很两派，或者是很两极不同的想法？
1: 嗯，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像 Rita 这样子的支持肯定想法，有时候反而还比较少数这样。所以听到刚刚 Rita 的肯定，让我觉得很感谢这样子。
0: 真的吗？是少数吗？
1: 对啊，其实蛮少数的。
0: 哇，哎、欸，可能我也自己也在做音乐
1: 啊、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音乐才可以真的理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0: 因为你要去做你喜欢的嘛。哎、欸，你爱做谁？哎、欸，你用你的情感想要对 Q 改。我觉得如果站在家长角度，我只是舍不得怕你太累太辛苦，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的孩子愿意这样做，我会觉得 proud of you， 那会起到动掉我，我觉得说哇，孩子这么有想法，这么愿意去做，甚至是一个人去探索摸索，然后真的一手创立起一个协会，这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
1: 哦、
0: 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木一三一四安用啊，没有人说哦，到一个机构到一个公司，或你现在做什么你以后一定会怎么样，我觉得人生总是不断在变化、
1: 嗯、
0: 但是你愿不愿意做，你想做什么，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人家说与世界拼搏、
1: 哦、
0: 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过程，而且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就是非常好的。
1: 哦，谢谢 Rita。 其实真的这一路上遇到很多不同的声音的话，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我并不会什么，可能像大家觉得哦是不是很乐观啊，是不是勇于前进之类的、嗯、但老实说对我来说，我那时候晚上关灯要准备睡觉，午夜梦回的时候，我还是会感到有些沮丧，或者说还是感到怀疑，就是哎、欸嗯、这件事情到底在台湾可行吗之类的这样子。即便我在欧美已经看过英国美国已经做这件事情做50年70年了、
0: 嗯、
1: 但是台湾还没有一个组织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感到怀疑说，哎、欸，台湾真的可以做到吗？我还是感到怀疑。但是我回想起来，其实在朝圣之路那一段体悟有帮助我现在去度过这些否定的时刻这样子。因为在朝圣之路的过程中，很多时候会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头路，就很多时候是大石头跟小石头组合起来的。那对我来说，我不可能把石头搬开，我也不可能就是绕路走，我都只能跨过那些石头路，而那些石头路对我来说走了很痛苦，因为很多时候我常跌倒，然后擦伤，或者说、
0: 嗯、
1: 就是很多时候石头会绊倒我这样子。那很多时候当我走过石头路之后，我发现以前我都觉得想要解决各种问题，想要克服各种负面情绪，想要排除各种的挑战，但对我来说很多时候石头就会出现在那边，就像那些否定的声音持续都会出现一样。那我们做可能没有办法是解除它，或是说消除它，但我们可以做就是跟它共存，或是一步一步慢慢前进这样子、
0: 嗯、
1: 所以 我还是会感受到这些否定的声音，但对我来说，我还是知道我自己就想要把现场音乐送到病房里面，送到机构里面，这是我最终的目标，希望可以为台湾创造的场景，所以我还是持续做这件事情这样。
0: 嗯，刚好唐幸运给复印后是够反正一路红总会有太杀骨没有谁杀骨，哎，你听说我对的，哎，你听说我摸顺的世界，我刚刚觉得突然很有感，就是我们想要解决很多的问题，就是把那个石头都搬开。
1: 对，
0: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搬不开，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现状。
1: 啊、对对对对，
0: 我们只能跨越，用什么样方法跨越？那就是每一个人按着自己的智慧来行事了。其实两黑情没简单的哈，那你跨越之后发觉，哎、欸，好像没有这么困难。
1: 嗯，
0: 所以我们又回到以前有一句话，常常说：“哎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嗯”他又摆躺到两几问，你就觉得哇，这个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觉得哈、啊，这是不是就反正就是一种说教嘛，说道理？哎、李亚奇都讲好像是哎、欸，因为当你遇过更大更难的事，眼前的事就觉得。好像比较可以云淡风轻，比较可以平常心去度过。
1: 嗯，
0: 所以安改感高。
1: 对对对，
0: 所以朝圣之路好有效啊！
1: 哦，对，所以欢迎 Rita 也可以去走一走一下。
0: 我觉得蛮需要勇气，因为你需要撇下我现在这个环境的很多事情，要把很多事情都先啊 settle down， 或者是就先抛开。
1: 对，角色
0: 你要一个人跑出去、欸，有这样很奢侈的两个礼拜，这现在对我来说是很奢侈。
1: 对，
0: 太多事情呢，没有要读书，要照顾小孩，要工作，那什么时候是我的 me time？ 连现在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 me time 都是哇，好哦，好享受哦。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一段给自己独处的时间是很难得的。你现在可以这样随便放下事情就跑出去？
1: 哦，当然是没有办法。我现在随便放，我现在随便放下事情，我那个背包也是背电脑出去的。对对。所以，但是即便我背电脑，我有时候刚好可能我下午没有行程，我可能还是会去外面走走。但是走走并不是说我要设定一个目的地，而是我就在家里随便乱走。也不应该说我就在家里外面的路。开始随便例如我就从家里走到、距离2公里远的地方或距离3公里远的地方，让自己去熟悉那一种跟自己身体连接的感觉，因为很多时候都在头脑想各种事情，但是却忘记自己的身体的那种的状态这样子。所以虽然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责任跟角色放下，但是如果播出一点点时间的话，我还是会去走走路，甚至我昨天晚上还要去跑步这种感觉这样。
0: 哇，还是要享受生活。
1: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0: 才可以写出一首又一首的好歌
1: 啊！没错没错。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一首你所创作的钢琴曲吧。
1: 嗯，接下来可以跟大家分享，算是我这张专辑的算主打歌。
0: 耶、yeah ，
1: 那同名叫做《致活着的你》这样。那因为这几年其实。我还记得我2023年刚刚提到我去安宁病房演奏，就那时候我到去全台湾8间音乐环岛，那其中一间医院我去里面演奏，就是到里面的安宁病房。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离，就是该怎么说，我就活着跟死亡的交界处离那么近这样子。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就那时候在安宁病房里面就有一位大哥走进来，他拿着水壶。然后那时候我们还在彩排，在练习弹。他那时候大哥突然就把水壶蹦摔到地上、然后他就说，他原本其实都没有什么状况，但上个月突然就被送到，他就在家里昏倒。然后当他醒来，他就在安宁病房了。我不太清楚前面到底什么样的脉络，但总而言之，大哥就讲这件事情。
0: 好突然哦！
1: 那如果回到安宁病房，代表说他其实
0: 生命已经
1: 对生命其实离死亡越来越近这样子。
0: 是是。
1: 当时对我来说其实蛮震撼的，虽然我以前。我阿嬷有过世过，但是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面前离死亡那么近。那时候其实内心很冲击，这样子让我真实感受到生命是有限的。以前我们总觉得生命是无限的，或者说不可能并不能无限的，而是每天做单纯做每一天的事情，但却忘记生命本身到底是有多长这样子。但那个当下我才发现，哎、欸，生命其实是比我们想的可能还要短，或者说是。更不确定的这样子。但后来其实我题外话是，那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弹也有弹很多不同的耳熟能详的曲子。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弹完望春风的时候，我就问哎、欸、有谁知道那什么曲子，然后那位大哥举手说哦是望春风这样子，然后跟我一起互动这样子。但总而言之， 我就发现生命比我想象的还要更有限，所以后来不论是我后来就是走朝圣之路，或者说我就到了偏乡教课，或者说我就开始更多的去反思生命的意义跟重量，所以我才写这首歌叫《致活着你》。那希望我们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可以重新回想起自己生命的当下，就是回想自己生命的这个过程，这样子。所以这首歌叫《致活着的你》，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感受生命的每一刻。
0: 是这首曲子呢，陈云也邀请了他的音乐好朋友李昌勋老师
1: 啊，没错，
0: 加入了弦乐，
1: 没错，
0: 好让整首曲子呢听起来又壮阔又温柔。
1: 嗯，没错。
0: 什么哪个？致活着的你。有一句话说，你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把握每一天，即使走到最后，我们仍然要享受珍惜生活的每一刻。什么哪个来学 GoQ 致活着的你。

0: 哇，糖雷Jim哦，还蛮起的哦。哎，Sim冠起的一烧嫩呢。我们今天邀请了视障钢琴创作家、演奏家，也是台湾生技号音乐疗愈协会的理事长及创办人吴成云。成云在节目当中的分享非常精彩。每希望呢，给改Jim哦，给吞取改Jim哦，走得起的，谁敢慢来起，破烂台噶。成云最后有没有要跟大家再分享的？
1: 那如果大家对我的音乐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可以搜寻，就是吴成云，可以听到我的更多钢琴创作这样子。那同时如果大家对于生技号理念也大家认同，希望可以把现场音乐送到台湾更多医疗机构里面的话，甚至进到病房里面的话，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生技号，可以看到我们的官网，那可以关注我们更多的未来的资讯。那甚至也很欢迎大家可以用小额支持，可以支持我们继续把音乐带到更多的台湾更多角落这样。
0: 是，希望你再次非常感谢幸运乐的节目当中分享，希望你，
1: 安子谁，
0: 祝福陈云，祝福生技号，也谢谢所有的听众好朋友，希望你乐学堂节目，看见音乐，我们下次见喽，长了了，
1: 长了了，
0: 拜拜，
1: 拜拜，长了了。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还是一路往上，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国庆前夕，台北市议会响起敬拜与祷告的声音。九号上午，由台北市议员曾宪莹办公室主办的光辉十月十架荣耀特别聚会，以属天的治理为主题，邀请多位牧者、政治人物及基督徒齐聚台北市议会，在双十国庆前夕为国家献上祝福。当中从教会与政治、选贤与能到议会中的职场宣教，众人共同思考，当信仰走出礼拜堂，究竟能为这座城市、这个国家带来什么改变。台北真理堂主任牧师苏哲明提醒，每一位走在政治职场中的基督徒，即使前面道路充满挑战，也不需要独自面对。亚西亚宣教联盟主席、台北真理堂前主任牧师杨宁雅，以中华民国115年国庆为引言，邀请与会者思考，除了庆祝国家的生日，基督徒还能如何为这块土地付出。杨宁雅最后邀请与会者，不只是为台上的政治人物们祷告，也将自己线上在各自职场发挥影响力。台北市长蒋万安在会中也分享深夜祷告经历，他说过去市府在争取一项重要活动落脚台北的过程，曾经历许多波折。某天深夜，他带着疲惫回到家，妻子见其模样，便主动牵起他的手，邀请他一起祷告。后来市府团队持续克服困难，最终完成签约。这段经历让蒋万安更加珍惜信仰在艰难时刻带来的支持。最后，蒋万安感谢现场牧者与基督徒们的关心，并表示市府团队将持续努力守护这座城市。从教会的礼拜堂走进台北市议会，信仰不只存在于主日聚会，也延伸到每一天的生活与选择。无论身处教会、职场或政治领域，每人都能在自身位置上以实际行动关心身旁的人。人类如今拥有能够及时连接不同大洲的科技工具，却同时面临新的孤立、物质与精神贫困，以及遭到遗弃的处境。教宗梁十四世9月25号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说，以圣经中的巴别塔与五旬节作为对照，这两段圣经叙事呈现两种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也能帮助当代人反思自身所处的世界。巴别塔象征一种透过支配强加的联合，揭示权力越试图压迫他人，就越削弱自身。巴别塔没有如建造者所期待的那样直达天上，反而倒塌，带来双重负面后果。原先的联合是以强制手段维系，而当这种联合崩解后，随之出现的多样性又成为冲突的来源。他指出，今天的巴别塔诱惑重新出现在缺乏弟兄情谊的全球化、贪婪掠夺的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加，以及各种有接触却没有情谊的人际往来中。在谈到巴别塔的分散与冲突后，梁十四世提出五旬节的广场作为另一幅圣经图像。五旬节当天，广场成为欢庆和平的场所，这份和平能够医治人所遭受的各种伤害，在场每个人都能听见信息以自己的母语传讲，共融绝不压抑多样性，反而使多样性在不同声音与面容的和谐交融中蓬勃发展。他呼吁人类共同照顾人与受造世界，他指出人们需要相信彼此的不同并不必然带来威胁，也要相信真诚的对话能够带来超越各自单独行动所能实现的更大益处。他表示每个民族都能够为真正的人类进步做出珍贵贡献，而这种进步唯有在和平中才能够得到保障。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一辆正在行驶的火车上，有一位孕妇突然要生产了，于是列车长立刻广播，急着询问车上是否有乘客是妇产科医生。这个时候有一位女子站了出来，她说自己是妇产科的。可是当列车长继续和她谈下去的时候，才知道这位女子只是一位护士，并且还因为一次的医疗事故被医院开除了。眼看着那位妇人因为生产困难只能够拼命地尖叫，列车长只好对那位女子说，你虽然只是一位被开除的护士，但是在这辆列车上你就是医生，我们相信你。女人听见列车长的话，不知道为什么眼睛竟然红了起来。虽然那位孕妇有难产的现象，列车长还是对她说，我们相信你。就这样经过一番奋斗，终于生产顺利，母子平安，也顺利地抵达了目的地。而那位护士，她也完成了有生以来最成功的一次独立接生。这一切都是因为信任。亲爱的朋友，信任真的可以产生十分巨大的威力，使人的潜能尽量发挥，你相信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你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们是 Transition 前进乐团。
2: 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
3: 来自英国的我们，
1: 最喜欢台湾的人情味，
3: 一起成为温暖的人吧。请和我们一起收听与爱同行的佳音广播电台。
4: Hello， 你好吗？
5: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6: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7: 佳音整点新闻。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是国庆日，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下周一二天气较稳定，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仅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局部阵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北部宜花地区白天温度约27-28度，夜晚约23-25度，中南部白天高温可以达31-32度，夜晚25-27度，日夜温差大，需特别留意。接下来为您关心本节新闻。为了抗衡国际上以简体中文或西方观点为主的 AI 模型，书发部推动建制台湾主权 AI 训练语料库，日前公告启动民间语料征集行动，以无偿授权的方式向出版社、电子书平台及作家等征集作品，引发热议。出版界认为，台湾如今靠 AI 相关产业税收创新高，征集不应采无偿授权。独立出版联盟理事长陈夏明强调，基于对作家的尊重，内容使用应该有偿。台师大成立核心计算资源中心，为国内首个打造地端 AI 的大专院校。学校各资人事、财务乃至于未公开的研究资料，一律于校内地端处理。台师大副校长杨振华表示，建立地端 AI 的效益在于保护研究心血和机敏资料，师生不必再把未公开的研究成果资料交给外部平台。随着世界各国主权 AI 意识抬头，台湾学校与政府机关多尝试推广地端 AI。 台科大副校长陈俊良表示，地端 AI 除了确保资安资源也能自行调配控管，但单位必须付出高额的维运成本，尤其是电力。但学界指出，政府近年也设立近零碳排放等标准， 势必要控制用电量，恐冲击 AI 应用和发展。国庆总统府建筑光雕自7号起至10号在凯达格兰大道登场，今年把台湾日常生活、民主、历史要上总统府建筑，此外还把11部影视作品如《悲情城市》、《达蒙》的精彩片段透过剪辑融入展演，也成为彩蛋。国庆光雕展演艺术总监陈怡杰表示，今年有许多影视作品深入挖掘这些历史题材，吸引不同族群关心历史，他便觉得今年可以透过影视作品回顾民主来时路。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在昨天国庆前夕喜迎今年第100万名游客，较去年提早达成100万入馆人次，显示南院多元展览与活动受到关注与支持。幸运游客是来自台中市的旅行一家获赠纪念品。故宫院长萧宗煌表示，南院致力创造暑假日间观展、夜间游园乐趣，龙藏经引发的热潮及南院社群网站小编活动有趣推荐的文物，都为南院吸引人潮。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在车祸中不幸失去了左臂的十几岁的小男孩，决定向一位老师学习柔道。他很认真地学习，不过令他不解的是，六个月过去了，老师却只是重复地教他同一个动作。他忍不住问老师，你能不能再多教我一些动作？老师回答他说，
1: 你只要把这个动作学好就可以了。
0: 虽然男孩并不了解老师的用意，不过他相信老师的话，继续努力学习。几个月过去了，老师决定带他去参加一个身段鉴定比赛。在比赛中，他很熟练地运用老师所教的动作过关斩将，一直到了决赛。虽然对手强悍的令他几乎招架不住，他仍然在一番苦战后反败为胜，得到冠军。回家的路上，男孩问老师，为什么只用老师所教的一个动作他就赢了这场比赛。老师回答他说，
1: 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教你的招式是柔道中最难的一个动作，你很精通。第二，对手想要破解这个招式则只有一个动作，一定要抓住你的左手。
0: 这个男孩最软弱的地方竟成了他制胜的关键所在。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但神总在我们的软弱上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力量。只要善加利用神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也必像这个男孩这样，在自己的软弱上看到神的另一种祝福。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Hello， 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下午四点半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今天呢是几月几号啊？10月10号，是我们的国庆日。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有没有参加各地的升旗活动呢？或者是在电视机前面看我们的这个国庆的阅兵的转播，好，不管你用任何的方式，都祝福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嘉音电台呢在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的旁边，所以其实呢最近呢我们时常会看到这个飞机出没的样子，好，有些有喷烟，蓝色、红色、蓝白红蓝白红三种颜色，好，大家看到的时候都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在10楼，所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好，无论如何，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平安，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今天呢安妮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丢失过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你搞不见了呢？可能是一串钥匙，一张悠游卡，一只手机，或者是安妮最容易掉的东西就是雨伞，可能在公车或者是捷运或者是某一个店家的前面哦。当我们发现东西不见的时候，时常我们有时候会很着急，我们会开始翻包包找口袋，回想自己刚刚去了哪里，如果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可能还会沿着原来走过的路再去走一次。可是人生里面呢有一种另外一种的失去，它很奇怪哦，它不会让我们立刻的发现，有的时候甚至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才会突然的意识到，诶，我跟这个人怎么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好好说话了。或者是我以前明明很喜欢做这件事情，为什么现在什么都不想做了呢？或者有一天我们才发现，诶，曾经那么熟悉的这个祷告啊、聚会啊、读经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离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远，我们的行程表里面好像越来越少这样子的事情。东西弄丢了呢，我们会去失物招领，可是呢如果是一段关系弄丢了，或者是快乐的能力弄丢了，甚至我们的信仰弄丢了，我们要去哪里找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是今年佳音乐联播网，也就是我们在这个秋季2026年的秋季大家一起发想的一个问题。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谈的一个主题叫做失而复返。什么是失而复返呢？就是那些失去的，佳音电台要帮大家一起找回来。

今年呢，我们把找回这件事情分成三个方向。第一个呢，是找回关系。人和人的关系真的非常的奇妙，有的时候并不是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这个大事，可能只是一次没有说开的一个误会，或者是一句可能说着无心听着有意的这个伤人的话，或者是彼此都太忙碌了，那以至于本来很熟悉的两个人，他慢慢的好像谈话就变少了，后来甚至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要怎么样的开始。这样的关系呢，它可能发生在可能是夫妻，可能是父母和孩子，也可能是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我们都知道呢，关系不是一句和好就好了那么简单，有时候有些伤呢，它需要一点时间，有一些误解需要有人愿意先开口。所以在佳音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一直希望透过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角度，来陪伴大家重新的理解彼此。就像是佳音的节目像是空中辅导室，还是要冒险，青春打勾勾，温馨传真情，这真的可以说吗？这些节目它谈的面向虽然都不同，但是其实背后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人与人的距离有重新再靠近的可能。所以呢，第一个佳音一直在做的就是帮助大家去找回关系。第二个呢，我非常的喜欢，就是找回快乐。说到快乐呢，好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或者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好像比较容易快乐，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常常很会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就不一定感觉到快乐。每天赶着上班，赶着完成工作，照顾家人，处理一件又一件应该要做的事，所以久了以后，生活好像只剩下一张永远勾不完的待办事项，我们的 to do list 长长的，永远都做不完。可是以前那个喜欢听歌，喜欢旅行，喜欢看海，喜欢看到一朵漂亮的花，都会开心半天的自己到哪里去了呢？所以呢，佳音也有这个爱在旅行的路上，老歌曲旧时情，快乐分多金，日常乐听室，倾听音乐，议论纷纷，这些节目不是因为人生可以永远没有烦恼，而是想要提醒我们，生活除了撑过去，也可以重新找回值得喜欢的东西。所以找回快乐这件事情是佳音电台一直在做的事，我们经由不同的节目跟不同的内容去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有获得快乐的能力。那最后一个呢，也是失而复返这一次的这个主题最核心的，就是找回信仰。有些人他可能曾经很接近神，后来因为忙碌就慢慢走远了。也有些人是在生命遭遇到挫折之后呢，心里有很多的问号，甚至呢不知道还能不能够回去。可是呢，失而复返这四个字让我想到一件很美的事，就是你可能走远了，但是不代表你回不来。佳音每天都透过这个清醒的心、溪水边、灵命日粮、恩典365、空中礼拜堂，很多很多这样子的灵修节目，还有很多的诗歌节目，甚至我们还有两个音乐网，要把神的话送进不同人的生活里面。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句话、哪一首诗歌会刚刚好被一个需要的人听见，而事实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佳音勇士也是这样子来的。我们愿意的继续做，
因为也许就在收音机的另一端有一个人，他正在找回他以为已经失去很久的东西。所以接下来呢，安妮想要邀请大家安静一下自己的心。也许在听这段节目的你，心里已经浮现了一个答案。现在的你，你最想要找回的是什么呢？是一段关系？是一段好久没有感受到的快乐吗？还是那个曾经很靠近神的自己？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诗歌，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也把我们的心重新带回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听这首诗歌《回家》。

Hello， 欢迎回到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是佳音2026年秋季的主题，失而复返，那些失去的，我们一起找回来。刚才我们谈到了三个找回，找回关系，找回快乐，也找回信仰。但是说到这里呢，安妮想和大家聊一件比较实际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你们是一家广播电台，但是要做这些事情啊？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佳音电台真的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当然可以把工作想得很简单，就是我们把节目做好，我们只要准时播出，这个其实就是广播电台的工作。可是这几年呢，媒体的样子一直在改变，现在大家不一定坐在收音机旁边听节目，有人开车的时候听广播，有人搭捷运的时候戴着耳机听 podcast， 有人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段分享，也会有人在 YouTube 上面呢第一次认识佳音。所以我们一直在想的是，如果有一个人他需要这些内容，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方式走到他的身边呢？这也是为什么佳音除了广播还持续投入这个 podcast 社群影音，还有不同形式的这个媒体内容。因为我们真正想要传递的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节目或者是一些资讯，而是节目里的那一些陪伴跟关怀。可能有一个家庭他正在面对亲子关系的困难，也许有一集节目让爸爸妈妈第一次能够换个角度来理解孩子，或许有一个人他每天工作得很累了，回家的路上听见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来自己其实很久没有好好的生活了。也可能有一个人他已经离开教会很久了，某一天他无意间听到一段信息或者是一首诗歌，就把他带回了神的身边。没有人知道哪一刻发生了什么事，会对他们的生命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他的心呢，可能被轻轻碰了一下。所以这些事情很难用数字完全的去做计算，我们也不一定知道每一段声音最后它是被谁听到，或者是去了哪里。可是呢，这就是媒体宣教它很特别的地方。我们把声音送出去，相信神会把它带到需要的人那里。而今年呢，失而复返，我们不只是想要把它停留在空中，也不想把它当作只是一个口号。我们甚至希望能把找回这个概念从节目带进真实的生活，透过这个12月12号我们即将要举办的一个失物招领的活动呢，能够有一个福音初级的行动，和大家在这个实体的场域里面相遇哦。因为其实一般的这个失物招领所，就是失物招领的地方，是你掉了东西去看看有没有人帮你把它捡回来，对不对？但是这一次我们想要找回的不只是一个物品，也许是一句很久你都没有说出口的对不起，也许是忙了很久以后重新想起生活原来还有值得期待的一些事情，也可能是一颗离了神很远很远的心，终于愿意往回走一步。所以今年的秋季，我们会透过广播节目、 podcast、 社群的图文，也透过不同主持人的分享，一次又一次的谈这个主题，找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失而复返。而走到这里呢，安妮很想诚实的向听友发出一个邀请。
佳音能够持续制作这些节目，持续的广播制作 podcast 影音和不同的文字社群的福音内容，都需要人力也需要经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持续一直都在做的这些行动呢，可以成为我们今年秋季募款的一个主题，一个主轴，和大家谈的这个内容。我们邀请愿意和佳音一起走这条路的你，以奉献来支持佳音媒体宣教。很多时候我们直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福音，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用关怀，用一些故事来分享出去。我们希望能够让下一个正在关系里受伤的人有机会能够听见一句理解，让一个已经忘记怎么快乐的人再一次的笑出来，也让一颗走远的心还有机会在某一天再次听见神的呼唤。如果没有佳音，那这些事情在 FM90.9 就不会发生。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是哪一个节目、哪一句话、哪一首诗歌会成为一个人他回家的一个起点、一个动力、一个想法。但是只要还有人需要，我们都希望这个声音不要停下来。所以，亲爱的听友们，不管你是听了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还是十年，还是30年，今年的秋天，我们很诚挚地邀请你和佳音一起找回一段重要的关系，找回一个久违的快乐，也陪伴这个走远的心再一次回到神的爱里，把那些曾经失去的我们一起找回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也邀请你透过佳音的官方奉献

期待在佳音的声音里继续和大家相遇。请大家一定要把12月12号空出来哦，我们会在下午的时间举办这个活动，但是这个活动的这个详细内容呢，我们现在目前还在执行当中，我们会很快的让大家能够明了怎么样来配合我们。我们也很期待在那一天可以跟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相聚。谢谢你今天和安妮一起聊这个失而复返这件事。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用一首诗歌为今天的分享画下一个句点。有些我们以为失去的，但是神从来没有忘记。有些我们以为已经走得太远的路，也仍然有回家的方向。希望我们不只为自己找回，也愿意成为陪伴另一个人回来的人。接下来安妮要用这首诗歌来陪伴大家，叫做恩典之路。这里是佳音谈心事，每周六下午4:30在台北佳音 FM90.9。我是安妮，我们下个星期六空中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81岁的 Neil Young 1945年11月12号生于加拿大的多伦多。这位摇滚歌手、作曲人、吉他手，1965年20岁的他加入了底特律的一支 rock band， 当时的主唱是 Rick James。1966年21岁的他加入了春田水牛合唱团 Buffalo Springfield。1969年24岁的他带领着风马乐团 Crazy Horse 单飞了。1970年到1971年，他加入了 Crosby, Stills and Nash， 跟他们三个人一起合作，灌录了一张 Deja Vu 专辑唱片，入围了 Grammy 奖的年度最佳专辑唱片奖。那一张专辑有10首歌曲。我们过去曾经播过了加拿大的一位女歌星，她特别喜欢演唱这一首歌曲， Katie Leung Helpless。

Neil Young 除了主唱这首歌曲之外，他们四个人合唱的 Teach Your Children 还被 Bee Gees 两小无猜选为电影的插曲。十首歌曲里面真是相当的精彩，所以使得这一张专辑唱片在1970年售出了7个白金。四个人的合作让这一张专辑唱片升到了专辑榜的第一名。1989年 Grammy 奖再度的提名了 Neil Young 为最佳摇滚男歌星，他的专辑唱片是 Freedom， 穿着蓝色的夹克，头戴着蓝色的帽子，上面有白色的五星，非常的耀眼。他唱出的是 Rocking in the Free World。

尼尔杨一个人打入到美国 Billboard 流行歌曲排行榜，从1970到1983有11支 hits， 只有一支是冠军歌曲，1972年3月18号金唱片冠军曲 Heart of Gold。 这一首金星有两大明星助阵， Linda Ronstadt、 James Taylor 为他合音。

Neil Young 的成名是在24岁1969年的春天，第二张专辑唱片，也就是 Everybody Knows This Is Nowhere Title Song 打入到专辑唱片，有7支曲子。他个人最喜欢的是 Down by the River 就 Cowgirl in the Sun。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of the Gold Rush 在1970年打入到 Top 10的专辑榜，卖出了这个双白金，那一年他只有25岁。单曲唱片 Only Love Can Break Your Heart 是他的首支美国的 Top 40 33名。

加拿大的摇滚歌手作曲人 Neil Young， 有人认为他是创作的狂魔，他作品的产量真是非常的惊人，现场演唱会的专辑大概也有20多张，还有没有被公开的作品。到2026年为止，他个人录音室的作品也有45张。在他的演唱生涯里面，有20多次被提名角逐 Grammy 奖，但是他对于得不得奖并不在意，他非常喜欢现场的演出。在一开始我特别提到了1970年的时候，他加入了 Crosby, Stills, Nash 四个人合冠了一张专辑唱片，而得到了7个白金，而且是首张的冠军专辑。我也提到里面 Bee Gees 非常喜欢的歌呢，就是 Teach Your Children。

有人天还没亮就拉开了门，点亮了第一盏灯。有人赶着上班，也有人默默守着家。有人离开故乡，也有人带着感恩回家。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在同一块土地上好好生活。谢谢上帝的保守，让这座岛承接我们的盼望，也让你我的平凡日子

0: 在这里有了名字。祝福我们的家园，愿平安落在每一扇门前，愿恩典陪这座岛屿继续向前。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下周一周二天气较为稳定，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仅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白天温度约27到28度，夜晚约23到25度，中南部白天高温可以达到31到32度，夜晚25到27度，日夜温差较大，要请民众特别留意。接下来继续关心本节新闻。中华职棒季后挑战赛昨天在台中洲际棒球场展开，中信兄弟夺下半季冠军，手握一胜，靠着胜骑士先发7局失一分压制前东家，打线则在首局就敲回3分奠定胜机，中场以4-1击败统一师，先抢下2胜0败的停牌优势。今晚陷入绝境的统一师队先发打线启用43岁老将陈庸基担任第四棒，突破前年由他自己缔造的纪录，将季后赛最高龄先发四棒纪录改写为43岁又89天，要力拼延续季后赛。在昨天晚间与混双决赛战遭到逆转以亚军坐收后，我国桌球一哥林昀儒今天重整旗鼓，继续在 WTT 大满贯中国大陆站男单8强赛登场，出战世界排名第5的瑞典好手摩贾德，最终林昀儒以11-7、11-9、11-9、11-7直落4胜出，不仅收下对战3连胜，还挺进到4强赛。林昀儒赛后说，我跟他非常熟悉，也常一起训练，这场有很多关键分自己处理特别好。今年国庆烟火暌违9年，重返台东，以世界的方舟南岛台湾为主题，晚间8点在台东市卑南西出海口南岸释放。台北101国庆烟火则结合600架无人机于今晚10点登场。气象专家林德恩表示，今晚台东、台北环境皆为东北风，台东建议在海滨公园周边或是富冈渔港南方海堤欣赏。台北101烟火推荐最佳观赏点则是台北市政府前市民广场或国父纪念馆附近空地。国庆连假期间各地涌现国旅人潮，今天凌晨3点起，五岭停车场周边道路再度成为大型停车场，双向道路被上山看日出的人潮挤得水泄不通，整条马路塞好塞满。最离谱的是，一名宾士车主竟将车子停在马路上，人直接离开，导致上下山车阵严重堵塞，引发众怒，遭网友肉搜踏伐。 辖区警方获报到场疏导交通并加强取缔，一个早上已经开出15张违规罚单。泛谷名画从即日起到12月1号现身台北20处景点，从北投儿童乐园、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宝藏岩、蟾蜍山、松烟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等20个景点，根据20处景点的历史脉络、建筑特色与文化内涵，搭配不同的作品壁贴。此外，大家从即日起在20处泛谷名画现踪点拍照打卡，就有机会抽中拍立得等好礼。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1: 多谢你。
3: 山猫你。
1: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陪你向大海，爱你就像心上人。赞赞赞，真叫够好听的歌啦吼！梁山情歌，这个歌有够好听的啦吼！好了，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特别为朋友们送上了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叫做《梁山情歌》。其实我想啊，大概三年级，三年级的朋友，四年级的，然后呢，五年级前段班的啊，大概很多人对这首歌呢，应该都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啊，或许。有一些朋友是只是单纯的听过这首歌曲，但是对于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的众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来说呢，如果在你高中或是在你大学读书那个年代呢，你有参加过救国团的活动，我相信这首好听的歌呢，一定会在你的心里面呢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因为我记得当年我参加救国团的活动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呢，哇，我就把这首歌呢牢牢的放在我的心里面。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它是一首好好听的一首情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的这样的一首情歌哈。你知道这首情歌呢？在后来我才知道，《梁山情歌》有很多人称它叫做。罗万斗校长的《梁山情歌》，那这首情歌呢，不管是歌词还歌曲呢，都是同一个创作人，就是我刚刚讲的罗万斗校长。他是台湾族的这样的一位帅哥哈，他也是早年呢少数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呢在当校长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原住民的朋友呢，事实上在台湾整个社会当中呢，他们的社经地位以及在教育的资源上面呢，是比较落后的，是比较差的。可是呢，罗汉斗校长呢，他是在众多好学的原住民的朋友当中呢，非常认真、非常勤奋向学的一位啊，所以他后来可以当了校长，所以。一定代表就是说、哦、他非常努力，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有天分、哦、可是呢，他除了是一个很棒的教育工作者之外呢，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呢，写下了这一首浓浓的原住民味道的这样的一首情歌哈，叫做《梁山情歌》。其实我相信有很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你只是觉得他的旋律好听，然后呢，歌词非常的动人。可是呢，他到底那这首歌呢，他的背后创作的意义是什么？我曾经听过各式各样不同的版本啊。那也有一些版本说，因为在当时啊，救国团办了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啊。那救国团的活动呢，在当时有非常多的夏令营或是冬令营呢，他们的营队呢。是在靠原住民部落比较贴近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当时呢，好像有一个美丽的这样漂亮的女孩，然后呢，让词曲创作人呢觉得非常的感动，不是非常的感，非常的动心。于是乎呢，这位罗校长呢就写了这首歌来表达他的情意啊。那这是我听过的其中一个版本了哈。那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很单纯的啊，罗校长啊，跟他们部落里面的某一位美女啊，谈起了恋爱。于是乎呢，借着他个人非常这个妙笔生花的这样的一个绝好的文笔呢，写了这样的一个歌词，同时呢，也创作了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因为这首歌呢，当时他并没有出版任何的专辑唱片，那也没有做任何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像以前早年出唱片的时候呢，要到电台去打歌啊，去很多的分享都没有。当时呢，就是写了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呢，
夏令营的时候呢，当时应该叫做虎啸夏令营哈，虎啸夏令营。那当时呢，这首歌呢，第一次被大众听到的时候呢，就是当年的救国团所举办的虎啸夏令营。那这个夏令营呢，在当时每天的晚上或是各式各样不同的聚会的活动里面呢，有人就开始拿出了这首歌呢，开始分享唱给大家听啊。在这个一分享之后呢，哎，没有想到呢，这首歌呢竟然大受欢迎，哇，引起非常非常多人的注意，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说，哎呀，这首歌好好听哦。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还有一点，因为它是一首情歌，你知道吗？情歌是非常容易感染给别人的哈。于是乎呢，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就在整个的当时的夏令营的这个虎啸夏令营的这样的营队里面的，哇，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哦。因为呢，当时呢要参加这样的一个夏令营的活动呢，他就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所谓的鲁拉拉的团队哦。可能很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不知道鲁拉拉。鲁拉拉呢，就是当年的救国团呢，为了要在全国各个不同的地方呢，要训练出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营队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人。那你要办营队啊，你要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啊。那这些工作人员呢，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大学，甚至呢也来自于各个不同的当时的所谓的三军官校啊，政战学校。那他们放假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先接受鲁拉拉的训练，然后呢就分到了全省各个不同的营队呢，担任这样的一个营队的领导。可是呢，这首情歌呢，因为在当时的虎啸战斗营大受欢迎之后呢，隔了一年，在全国的夏令营的营队要开始之前，他们的鲁拉拉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先前的训练的工作，所以当时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就告诉大家说，哎，这首歌大家很喜欢，所以呢，你们回去的时候呢，在各个不同的营队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晚上的聚会啊，康乐晚会的时候呢，可以带动大家来唱这首好听的歌曲啊。那于是乎呢，这首歌呢就像哦，就像春风吹过一样，哇，每一个营队都大受欢迎。后来呢，这首歌曲呢就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欢，从来没有出过专辑唱片，但是却一直不停的传唱了三四十年哈，真的传唱了四十多年呢。我在想啊，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刚刚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相信如果你是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的同学，尤其是你有参加过当年救国团活动的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呢，我相信这首《梁山情歌》呢，一定勾起你许许多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回忆才对，对不对？一定有嘛，对不对？参加救国团的活动实在太有意思了，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怎么讲呢，值得我们回忆的一些事了，真的好多好多在当年参加救国团的那样的一个美好的画面就纷纷出现了。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些年好可惜哦，近十几二十年来，甚至三十年了，那救国团为了就当时也不晓得 是哪一个什么莫名其妙的政治人物讲说啊，救国团啊是帮这个党政服务，然后呢就不要来办活动，然后呢应该交给民间啊，这个办官方组织啊，不要再跟民间来抢生意，救国团就没办这些活动，夏令营的活动都纷纷收掉了。收掉之后，过了三十年，
我真的每一年在看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啊，不管是冬令营还是夏令营，我真的我不敢讲全部了，但是我真的要讲，大概80%-90%啊，都是很 boring 的，都是很无趣的啊。如果真的要跟当年救国团他们所办的活动来相提并论的话，啊，只能讲啊，差五告贼啦，哈，真的是差五告贼。我只能讲，真的是差很多很多了，真的是差五告贼啦，哈，真的是差很多了，哈。有的时候呢，你看啊，如果当年了哈，没有这些乌里八糟的人物来阻挡救国团来办这样的一个好的活动。我相信到今天啊，如果如同当年的每逢暑假寒假来到的时候呢，我相信现在的父母呢一定会挑灯夜排，就是早早的去排队卡位，让他们的孩子啊来参加救国团所办的活动。我自己呢参加过两次救国团当年办的活动啊，哎，我真的要讲说太棒了，真的是太棒了，真的太多太多美好的回忆啊放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救国团当年走红的歌曲非常非常的多，真的救国团当年走红的歌曲太多了啦，哦，死也死不清了，真的是死也死不清，非常非常的多哈，好多好多的歌曲。若我说我爱你，这就是欺骗了你。还有呢？还有呢？你听听就知道了，听听你就知道了。

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留给我的只是串串的回忆。偶然，对不对？每一次在救国团的活动当中呢，尤其到了最后要离别的那一天的晚上哈，就是比方讲明天呢营队就要结束了啊。那前一天的晚上呢，我就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呢，当时呢就是大家坐在那个萤火晚会的现场，然后呢就有人拿起了一把吉他，然后呢大家就唱你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哦，你家住新竹琼林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写信好不好 ？OK， 廖伟凡，你家住新竹对不对？我说对，那我们一定要互相联络好不好？哎，我跟你讲是真的，我讲的是真的，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想想看，当年哈、啊，那个多么清纯又多么单纯的那样的一个年代。然后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呢，哇，能够有机会去参加救国团的活动，因为救国团的活动呢，他们所办的夏令营或冬令营呢，钱收的都很少，基本上是不太会赚钱的。然后呢，办了那样的一个活动呢，让很多就像廖伟凡这样的家庭的孩子，我们的家庭从小是没有钱可以让我们去参加啊什么夏令营的活动、冬令营的活动的啊。那每一年呢，我就记得为了要参加夏令营的活动啊，然后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呢，眷村家庭就是工厂，每一天呢，我就记得我自己啊，快要到这个暑假要参加夏令营的时候呢，就拼命的在新竹家里面的客厅呢，在做那个圣诞灯泡。然后呢，手指头都磨得起水泡，生活磨破了、哦、然后呢，赚了一些钱，就可以让我呢去报名参加夏令营的活动。所以呢，在那个漫长的几年里面呢，虽然我只有参加过两次夏令营的活动，可是当年救国团所带给我们的那样的一种美好的回忆啊、哦，一直到今天呢。我们都是很难忘的，为什么？因为当年救国团呢，它的成立呢，就是要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青年朋友，大家能够有一种相互照顾，对于这片土地有一种真正的一种爱与凝聚力。所以参加过救国团各式各样不同活动的朋友呢，其实啊。会有一种真正的所谓的一种爱台湾的那样的一种情绪会出来，你知道吗？不是像现在的政治人物在那边鬼吼乱叫，爱台湾爱个屁啦，那个都没有，那个是骗人的。而当年的救国团呢，它是在一种自然而然的氛围里面，它带动了我们对于这片土地的爱，带动了人与人之间大家相互善良的有爱的这样的一种互动的一种情感。所以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我们国家的生日，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双十节。我特别用了一个非常柔性的方式，从救国团的歌曲回忆救国团的活动，在想到当年那个美好的年代所带给我们的感动。我记得当年救国团的成立呢，是我们经国先生，是我们蒋经国先生呢，他一手促成的。在过去，因着政治，因着历史环境的背景，或许有很多人认为说，蒋经国先生的爸爸啊，我们的老总统蒋中正先生呢，他是一个哇，是一个比较强人政治的这样的一位所谓的领导人物啊。
那我觉得那是一个历史和现实的一种景况的一种转变。有时候你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当年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强人政治的蒋中正先生，我们台湾真的能够立足在这个地方，能够真正的存活下来吗？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我们够收音机节目的朋友们呢，大家去好好的想一想。那我对于他，我没有太多的怎么讲，就是好与坏的这样的一种批判，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但是对于经国先生这一位接手于蒋中正先生之后的这一位在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领导人，我觉得在双十节的今天，国家过生日，可是呢，我真正的对于这个人所带给台湾的种种，你回头去想一想嘛，你真的回头去想一想，救国团带给大家有多少的感动，几代人大家共同的美好回忆的感动，当许许多多的政治人物借着商议不要去这个抢了这个商业行为的别人这个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口号叫出来的时候，过去了30年啊，有哪一个夏令营的活动真正的是在台湾做出了口碑？我真的要问你，是在台湾做出了口碑，它可以让一代人带着有一种共同美好的记忆。所以许许多多政治呢，其实 I don't know， 我不晓得怎么去讲哦。其实我原本心里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我们电台的属性，我觉得我们应该用一种更有爱的方式来纪念我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生日哦。经国先生当年呢的民间啊的友人呢，是真真实实的贴近土地的。那后来许多的领导人，民间的友人呢，都是真真实实白金黄金白银的。这个有多大的差别？当年的经国先生推展的是勤俭的梅花餐啊，现代的领导人，哎，我不是讲现在这个，我不是讲，我说后来的领导人，他的这个亲戚朋友是到三井去吃高级的日本料理。我不是说三井的高级的日本料理不能去吃，我讲的是一个真正的爱这片土地的领导人，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由此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比较了。我多么的盼望今年2026年的台湾，当我们再次的迎接我们属于中华民国的生日的时候，我真的很希望能够赢回当年的那样的一种单纯的有爱的，能够对这片土地有一种真实的回馈的这样的一种美好，能够我们再次的能够找回这样的美好，就像当年这些深植于我们心中的这些救国团的活动和救国团这些美好的歌曲。

90.9佳音广播电台。Hello， 谢谢你，廖伟凡叔叔制作主持。

你知道吗？就是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的歌名哈叫做《小星星》。这个歌哈，它只有在这个救国团的活动里面呢，每每到了各式各样不同的康复时间的时候呢，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在我们的耳朵旁边响起啊。好棒的歌哦，真的好棒的歌。我觉得我今天在节目一直讲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就是当年金国先生他成立了救国团，他特别为青年朋友举办了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那这些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呢，他带动了整体台湾的社会当中。我在这个地方讲，我觉得不管你有任何的政党的色彩啊，如果你用一颗真正的一种就是持平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我们来回忆当年救国团所带给我们年轻朋友的，借着刚刚这些好听的歌曲，你有没有觉得那真是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啊，真是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啊。当年救国团的纵横健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哎，你知道这个纵横健走啊，它是一件很累很累的事情。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你跟他讲说哇，你要从中部横贯公路呢，从这一头呢走到那一头去啊。你现在去问你身边的年轻的朋友，不管是高中的还是大学，他会跟你讲啊，你笑的啦，我吃饱上瘾啦哈，我去走路走到要死啦，我都不爱去啦哈。你看，就说好，现在呢，我相信也没人敢办这样的活动，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氛围。它是一个社会的一种美好的氛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氛围呢？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单纯的让年轻朋友在这个地方学会了尊重、互助，以及生活当中的一种对外的一种开拓和冒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哈。那在这个地方还要学会互相的帮助。我记得当时的纵横健行的时候呢，有很多人走到第二天的时候呢，对着我的脚好痛，起水泡，然后呢我走不动了。你会发觉那个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呢，是一片的惨状，就大家呢不是磨破了脚，然后什么？你知道那个所有的队服人员呢，那些所有的大哥哥呢，就是鲁拉拉训练出来这些人呢，还有带队的这些老师呢，他们就会开始，好，这个要贴什么，那个要抹什么药膏啊，这边要加一双袜子啊，那个地方你的裤子不行。然后呢，你就看到这些队服人员呢，就陪着大家，鼓励着大家一起往前。然后到了最后一天，没有人会去记得当时他脚底的水泡有多么的痛苦，没有人会记得那个脚步走不动，要往前一步一步往前拖的时候，那个心里还在想着说我来干嘛这么累。可是到了经历了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夏令营活动之后呢，几乎每一个人都带着甜美美好的回忆回到家里面去。我相信我这样讲，只要你是有参加过救国团各式各样不同的营队的朋友们，我不敢讲百分之百，我相信90%以上，甚或95%以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带着甜美动人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回到家里面去，对不对？一定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当年的一种单纯的美好。在这样的一个夏令营里面，它凝聚了年轻人该有的一种生命的挑战，也凝聚了年轻人该有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的这样的一种情分。它也带动了年轻人呢
真正的贴近台湾这片土地，借着活动呢，真正的感受到台湾这片土地的生命力。这些都不是用口号的，我爱台湾，我做起来，我怎么通通不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而是真正的借着这样的一种团康的、快乐的、带领的，而且是相互照顾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活动呢，它让我们年轻的朋友学会了真正很多该学的人事物。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回头看看乌里八糟的这些年，我们的心里特别怀念像这样的救国团的团康歌曲，像这样的真正带领年轻人用爱来互动的各式各样不同的活动。再看看对比一下现在的年轻人，他不管是一只 blue bird 还是一只 white bird 或 bird 还是一只 red bird， 你可以发觉啊，这些鸟呢，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好像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攻击，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立，看了真的让我们觉得好心疼，真的非常的心疼。年轻人不应该是这样的。那这样的年轻人，当他走过了30年、20年之后，他的回头来看，他是留下了什么呢？是留下了打砸放火吗？是相互的对立吗？ No， 这样不好，真的是这样不好。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的年轻人留下的是一片片美好的回忆，对不对？我们应该留下的是一片片美好的回忆啊，这才对啊。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好棒哦，就是今天呢，怎么讲呢？今天呢，在双十节，中华民国生日的时候，我特别用这样的一种怀念救国团的歌曲，怀念救国团带给年轻朋友的感动。我觉得真的在这样的一个生日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好值得我们去思考，重新去回想一下的事情呢？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寻找那回来的，我讲得更清楚一点啦，就是我们都应该去重新的寻找回当时的那种纯真的美好。

0: 我是多么想你，你可不要忘记。我是多么想你，你可不要忘记。你有没有觉得这些歌，它其实它的旋律都很简单啊，都非常的简单。可是就是因为它的单纯，它的简单，它的真诚的那样的一种情感的抒发，所以呢，即便事隔了40年，我特别要讲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那个美好的救国团的年代，你没有享受过那样的一段纯真又美好动听的歌曲，可能我在今天节目里面所讲的话题的内容，你不太能够感觉到。可是我真的想要问一下，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你有没有很怀念那样的一段美好的时间？就像我一直到今天，我们不是一个政论性的节目，所以当然不是。可是呢，每每我回头来看看那个美好的年代，我就总是会想到起我们经国先生这样的一位值得我们诉说的一位，因为你知道，一位长辈，一位领袖，一个像好朋友一样有爱心的来看待台湾这片土地的一位领导者。尤其在今天是我们2026年中华民国生日的时候，我多么的期盼在我们台湾这片土地当中，有更多的想要服务台湾这片土地的所谓的公仆们，我们好不好把经国先生所作所为，他所带领台湾用那种真实的爱与行动所走出来的一步一脚印的这样的一段美好的历史。我觉得我们的政治人物呢，尤其在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要往前的时候，我好希望这些所有的政治人物呢，能够好好的效法一下经国先生是如何爱惜台湾这片土地，他是如何用爱来浇灌台湾这片土地。我真的很觉得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还有政治人物们，他就是一个标杆嘛，对不对？他就是一个范本，做得到，只不过你愿不愿意用爱去浇灌这片土地而已。所以今天过生日的时候，我要谢谢我曾经。
1: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6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除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

0: 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的时候想要收到什么生日礼物啊？
1: 我呀，想要宝贝妹妹和爸爸都健健康康的，那就好了。
0: 那十月十日就是中华民国生日嘞，我们要送他什么礼物呢？
1: 我们一起祷告好了，让国家也健健康康的，少一点纷争，充满更多的爱，
2: 让爱心与和平充满全地，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3: 我来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大家有没有发现，不管我们控制任何一件事情多么的得心应手，只要我们稍微懈怠或者是固守我们过去的很多的做法，你就会发现不管我们控制的力道有多大，这件事情始终会走向更大的混乱，始终会失序，始终会在某一个阶段当中呢开始有了不同的发展，我们终究会面对失控这件事情。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混乱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的日常当中呢，其实是一直不断的出现的，那个就好像一个水不断不断的被煮着，然后呢不管你就是有没有忽略它或者什么，反正它终将沸腾，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控制呢，就好像我们中间会把火关小啦，或者是让它闷烧着，或者是呢加点冷水降低它的温度，也就是呢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方法去管理这样的一个混乱，让这个混乱呢变得就是从无序没有秩序到变得有秩序。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在我们的事业当中，就好像有一个人他能够管理事业当中的混乱，于是他就能够把一个事业做好。什么样的混乱呢？比如说要做好一件生意，其实是相当复杂的。比如说你生意做得越大，然后牵扯的人就会越多，然后数据各项的数据就会越来越复杂，然后他能够影响的市场，或者是说他必须要的所有的资源，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如果你可以管理这种高度的复杂高度的混乱的时候，你就能够成为这件事情里面的领导者。所以听众朋友，其实管理混乱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一直不断的出现的。就像一个妈妈，我们在管小孩的时候，你会发现小孩不管不行，对不对？每一阵子就要管一下管一下，你如果就这样放着，他迟早会作乱。那在我们的办公室的文化里面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不管，然后呢让所有的文化放任它，然后对于所有一切的这种制度或者规章呢，反正呢我们就是没有太多的新的能量去改变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久而久之它就会开始有一些迂腐啊，有一些八卦啦，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这种办公室的这种言语啊，它就会出现。那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就是有的内乱，对不对呢？就是当我们一些的东西呢都是一种高度平衡，然后都是不动也不进步的时候，不往前走不发展不生长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种内部的混乱。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如果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理解到，混乱产生的时候一定是我们固守一件事情的规则太久了，然后呢我们坚守过去的某一些逻辑，某一些推演的方法，然后对很多事情的做法都是一样的时候，这种内在的混乱它就会开始慢慢慢慢的形成。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种混乱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会想要试着去控制它，那控制的方法如果不对，好比说我们可能就是用压制它的方式，那它能够呈现的，就是因为你越压制，对不对？它能够乱长，这个疯长，它本来只是生长而已，但是因为你越压抑它，它就开始疯长，乱长一通。就像你压抑了一棵树的生长，它不会停的，它只会往旁边曲折离奇的开始去发展它本来不该发展的东西。所以听众朋友，怎么样去管理这些混乱，以及混乱其实本来就是一件事情，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遇到的同样的情形，同样的状况。那如果我们能够管理高度复杂的功课，高度混乱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这个功课呢，这门科目我们要念得好，其实它牵扯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要把一个英文念好，我可能除了学校课本上面的东西之外，我的英文歌曲，我对英文电影的涉略，对英国的文学，然后对很多时事很多各个方面的这种包围，如果我们都能够处理越高度的混乱的资讯，这个高度混乱的资讯处理的程度越高级的时候，我们能够展现的这种控制啊，这种秩序感就会越来越鲜明。当你能够得到一个非常鲜明的秩序感的时候，你不只是战胜这个混乱，你还能够控制这个混乱，然后这个混乱还会为你带来更多更多的机会哦。

所有的事情都只是暂时的现象，其实没有永久不变的答案，或者是永久不变的规则。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发展的逻辑都是与时俱进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过去很管用的，可能不适合现在了。所以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视为永久的，都是不变的，那么我们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定。所以听众朋友们，有很多过去我们觉得很棒的瘦身的方法，或者是健康的这种提醒，到了五六年之后，很多的科学家就说这样子是不行的，然后呢，这样反而会危害到你的身体。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奇怪，到底什么东西才是对的？听众朋友，所有的一切都在改变当中，你也改变了吗？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谁可以管理混乱，谁能够在混乱当中理出一个新的秩序，谁就能够领导这一切。当所有的混乱持续的生长，持续的疯长，如果你希望它消停，那么你就好好的等待它消停，因为它的能量终究会耗尽。但是如果你希望它继续下去，越演越烈，那么你就要给予这个混乱它需要的所有的养分哦。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怎么样可以管理混乱，然后管理高度复杂的一切？我觉得不管我们遇到，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混乱是一个麻烦，或者是说怎么这个世界怎么变成这样，或者这个市场怎么变成这样，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新的排列组合跟新的机会。就像很多人会说，在这个混乱当中财富会重新洗牌，对不对呢？然后很多人会重新的有机会，然后这个猪都能够飞，只要站在风口上，对不对？这种天时地利人和呢，就是要透过一次一次的这些混乱，让所有一切可以重组。那我们怎么样去在里面找到一些自己的一条路，这个路径呢，这个秩序要怎么样去发生，我们花的这个控制到底要怎么样去控制，花的时间要花在哪里。所以首先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我觉得在混乱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不是只是去反映我们碰到的事情，或者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有时候我发现哦，我们真的会花很多力气在回应，甚至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发生在朋友的，或是发生在某某艺人身上，我们的回应就非常的大，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有时候花太多力气 在反映这些东西。所以第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怎么样让它产生秩序。我们必须要练习从系统来看待这一切。什么样的系统呢？就是我们要把它视作成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态，然后这个生态呢，你必须要跳到生态以外来看。就好像我们从高维来看低维一样，就好像我们从鱼缸外面来看鱼缸一样，这个鱼缸里面的生态到底是什么？那它现在的这个强者是谁？然后呢，主要的主导人物是谁？这个系统本身呢，我觉得可以把它好好的去感觉一下。就好像什么呢？这个奇门遁甲里面有一个东西很特别，就是他教我们解小局化大局，对不对呢？也就是呢，我们可能遇到人生的大困难，我们很难从这个大困难当中找到解决之道，因为这个大困难当中这个牵扯的人事物真的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立刻的去改善。在这个奇门遁甲里面就教我们，就是说那我们可以从一个小局里面去画一个不相干的小局。那这个小局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这个人身上呢，这个大脑里面呢，心里面有一个程式，这个 program 呢，只要能够用在同样的地方，它是同样一个程式在运作的。那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去解掉这个小局，我们就能够化掉我们碰到的这个大局。那这个系统性的思考呢，就是我们从一个程式面，好比说呢，我很希望今天在这个混乱当中有人可以帮助我，那么我就在我的生活里面很多的小事情当中呢去帮助别人，或者是呢去制造自己在很多的过程当中彼此可以互相输送协助这件事情，让这些东西呢是互相成立的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大事情当中呢好像也遇到了一些很好的帮忙。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这个好像不相关，可是我自己身上的经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但在心理学里面呢，也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大脑，或是我们去判断跟理解一件事情的用的程式，跟脑神经的回路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能够解掉这个小局，我们自然在画大局当中呢，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智慧，同样一套程式放在不同的地方有同样的作用。再来呢，就是我们在遇到混乱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压抑它，然后呢它已经大过于我们的想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反而不能够太封闭。当我们越来越封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很多事情对我们的压迫感。好比说我们可能用很有限的知识在处理大过于我们大脑想象以外的人生经验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把它安置好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开放性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强。那这个开放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练习，也要告诉自己要引外力进来我们的混乱当中，来帮助我们调整。那种感觉就好像我们自己身体呢没有很健康，然后很多人就会告诉你，就是说你吃药
不够，对不对呢？我们要去大自然里面，让大自然去调整我们自己这个人身体，好用更大的一个场域，更大的能量来整顿我们这个人。然后当我们的开放性越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让更多我们认为不相关的人引外力进来，或者是呢，我们开放时间，让这个时间拉长，不要急着做大决定，透过拉长的时间，让更多更多的人 involve， 就是牵扯进来。当外力牵扯进来的时候，当有更多更多的外力的时候，这个混乱有时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有一个暴风雨准备要下大雨了，对不对？那有一个科学家就投了一个化学元素，把它投到这个暴风雨里面，然后他就把暴风雨化解了，然后突然之间天气就晴朗了。有很多事情不是要靠解决，是要靠把它化掉的，你说是不是呢？

我们要懂得开放时间，开放空间，然后开放所有一切事情的可能性，引更多的外力，引更多的人事物来到我们的混乱当中。有时候混乱可能不需要解决，突然之间你会发现一切就清楚了，一切就明白了，然后很多事情也就烟消云散了。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1: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要怎么样系统性的来看待我们眼前遇到的一切困难，所谓的一切的难题、挑战或者是混乱呢？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这种系统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必须要清楚，世界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我们所在的这个游戏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的角色，有很多的配比，有很多的设计，你都看得懂这个背后的设计，以及你是个玩家，那你知道庄家到底是谁吗？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如果你习惯当主角了，你就不习惯这个世界，就是好像你会习惯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有很多的配角，但是你会无法想象自己怎么扮演配角，就好像你就是演着这个员外的千金，对不对？但是呢，你去演一个丫鬟，你就会不甘心只是丫鬟，你也会把丫鬟演成主角。所以其实很多的领导人，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都被鼓励成，不管你拿到什么角色，你都要把它演成主角，对不对？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在很多书上看过这样的一些话，就是说不管你拿到多糟的牌，你都要把它打到最好。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但是打到最好不是一定要让自己变成主角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误会成说，不管我拿到什么角色，我都要把它演成主角。但是听众朋友，如果一出戏当中每个人演员拿到了那个角色，都拼命的要把它演成主角，那这个戏一定大乱。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角色本身的功能性发挥到最好，那这个角色本身就能够过上最好的生活，属于他的，而不是硬要把他演成主角，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这个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差别。我自己在带很多课程里面的时候啊，就是不管是现在很流行的剧本杀课程哦，或者是说打游戏的人都知道 NPC， 对不对？就是 non-player character。那这个 NPC 的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一个电脑游戏里面的背景，所有的背景角色，它不是一个玩家的角色，它也不是一个操控者的角色，它也不是敌人，敌人也是一个主角哦，只是第二男主，对不对？或是第三男主，他们不是玩家，他们也不是操控的角色，他们更不是所谓的敌对方的角色。这些背景角色呢，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要从一个系统性的来看待我们眼前的混乱，我们就要理解这个系统里面有很多这些 NPC， 这些背景角色。那你不能不看见他们。再来就是，你有时候必须要理解到，可能我在这个混乱当中，我这个系统当中，我其实只是 NPC 的角色，我并不是那个主角。NPC 的角色包含什么？第一个，我们发现了，我们不管在进行一个混乱或一个系统里面，一项游戏里面，会一定有一个东西叫做协助者。也就是呢，我们在打这个游戏的时候啊，一定会有一个角色是协助我们，然后永远提供给我们子弹啊、粮食啊，或者是适时的帮助，或者是呢会帮我们引路，对不对呢？或者是呢在某个场合当中呢，他刚好就是某一个他开了一个面摊，然后那个面摊呢刚好阻挡了这个土匪的路。然后呢，他可能就是突然之间那个划船的这个船夫，然后呢划到那个河中间的时候，那个船桨突然掉了，把一群土匪困在这个河当中。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种协助者的角色，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在协助。但是我们生活里面是有很多这样的角色，他不知道他帮助了你，可是你必须要理解他是可以帮到你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在协助你哦，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他是可以帮到你的。那我们怎么样在系统里面看见这一切呢？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个玩家，还有很多的伙伴，这个伙伴本身呢也是 NPC 的角色，也是这个背景角色。这个伙伴包含什么？你创业的伙伴，你的好同学、好朋友。在很多的游戏设计当中，我自己帮很多游戏的这个剧本设计里面写剧本哦，我在写剧本的时候，这个 NPC 这个伙伴的角色，他没有任何的功能，也就是呢，他就是陪伴，然后呢，他就是陪衬。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会把同学看得太重要，把你一起创业的伙伴呢，视为他跟你同样的想法。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或是做生意的过程当中，这些伙伴他其实就只有陪伴的功能。但是如果我们希望他又要表现，又要拉业务，又要做什么，我们会经常有很多价值观上面的冲突，我们就会处不好，我们就没有办法让友谊跟生意同存，同时存在。我们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一辈子不管是大风大浪，它都能够成为你最大的支柱，很难很难。所以我们要很清楚，伙伴就是伙伴，伙伴就是陪伴，伙伴就是在某一个你
创业在披荆斩棘的时候呢，他陪伴了你，然后他帮你壮胆，所以呢，伙伴是壮胆的，是来站在你背后让你有勇气，可是他其实不会提供任何东西给你的。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在系统当中去认知到，哦，原来他就是这样的功能，我们要感谢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要珍惜的是什么，然后我们不要过度使用的又是什么？

这个人的功能就是陪伴你，就是帮你拥有更多的底气。但是如果我们期待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更高的表现，那么我们就会强人所难，我们就会把很多我们不想看到的这个人的样子给逼出来。怎么样让所有一切好的转向你，我们必须要理解他能够做到的，他能够在你身边的发挥的最美好的功能性是什么，仅止于此，然后好好的去品尝它就可以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要试着看懂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我们的这个混乱当中的背景角色有哪些人。因为当我们把所有的背景角色都弄清楚了，然后呢也都把他们罗列出来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天哪，原来他们是要协助我走到哪里去，然后透过他们，经过他们，掠过他们，然后牵着他们的手，爬过他们的肩膀，原来他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这些背景角色都有它的功能，否则它不会出现在你的游戏里。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今天跟所有的听众分享哦，就是我帮一些游戏设计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呢，这种 NPC 的这种背景角色，电脑的背景角色的设计的一些原理。然后呢，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通常都是要符合它的合理性，跟我们人生遇到过的很多很多的问题，以及我们可能在心理层面上面很多人性的反应。所以听众朋友刚刚在分享，我觉得真的是很，我觉得自己在写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为什么玩家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玩？那为什么他这样才会觉得精彩刺激，然后有意思，然后让这个游戏本身呢，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挑战。这个游戏当中的背景角色，其中还有一个叫做受害者的角色。这个受害者呢，当然就是说这里面呢，他当然就是遇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结果，然后你可能去拯救他。但通常这个受害者的角色，在这个游戏当中，我们都会把它设定成是提供奖品的。也就是呢，你去拯救了他，你去帮他处理了一些困难之后，你是会得到奖品的。然后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子弹，或是你可能会得到一个工具，或是你可能会升级跳级。所以其实这个受害者本身，有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我为什么要去帮助他？然后他已经把我怎么样？然后呢，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们就保持距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生活当中你就是不能把他推开的时候，我觉得那句话是对的，就是说老天爷拿走这个是为了给你更大的，他会在别的地方补偿你。所以呢，在这个游戏设计当中，其实受害者的确是他提供奖品的人，也就是呢，通常这个玩家呢会透过他，然后呢解决跟处理所有的事情之后，得到更多更多的资源。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我自己最喜欢的叫做群众角色。那这个群众角色，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呢，通常都是他们都是提供情报的，提供很多的这种回馈资源的。也就是呢，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哦，我们要判断一个事情，不是说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然后谁谁谁做了什么。其实系统性的思考对于这些都是没有用的。系统性的思考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看这个事情本身的发展，第一个要看它的指向性，对不对？所有一切的征兆都指向什么？所以这个群众的角色都是提供这些征兆的啊，人云亦云，那我们就知道所有的指向性指向哪里。所以呢，有很多事情大家都在做，或者是说这个群众角色他提供了很多这个七大妈，然后那个六大姑都在做的某些事情，这种指向性。所以其实当指向性指向哪里的时候，会让我们判断一个事情的现象，你就会比较清楚。第二个呢，叫做比例原则，也就是呢，这个群众角色里面有很大部分的人都在做哪些事情，然后这个群众角色的人大部分的人都在反映哪些事情。所以呢，其实要判断一个局势，就是一个比例原则。我们为什么说天时地利人和，就是在那个局势当中呢，属于有利于我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不管是任何的好，就是好的事情或是不好的事情，我们都能够遇到机会。但是什么时候出手最好，对于自己来说，比例上面有利于我自己的是最好的，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根据这个比例原则，我们就容易判断一些局势。所以听众朋友，这些群众的角色，他提供了很多的情报的资源，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最后呢，我都会设计一个或是两个关键的角色。这个关键角色呢，叫做 trigger， 也就是呢，他会催化一个东西，或是把一个东西呢，透过这个一脚踢，我们这个术语叫做一脚踢，就是一脚把这个主角踢进去，也就是呢，逼你上山头，然后逼你破关，然后把你逼到一个尽头之后，你必须要发挥你的实力。他是一个 trigger 的角色，我们有时候多年之后会发现他是贵人，或者是他是当初给你最大难题的人，或者是呢他当初闯祸的那个人，那也因为他把你逼上了另外一条路，然后多年之后你会非常感谢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听众朋友，怎么样系统性的去看待这个混乱，然后呢有效的去管理我们的混乱，让所有一切呢都变得更有秩序。当一切变得更有秩序的，绝对不是我们掌控了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暂时现象，
我们找到了一些方法，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它还是会在生长的，它还是会在混乱的。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担心，到那个阶段你又更高干了，你又学会更高级的方法了，你又更能够破关了，你说是不是呢？这些背景角色，这些所有的 NPC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是为了带领我们到达我们去的最好的地方。所以看见他们，好好的运用他们，好好的珍惜他们，希望各位都能够过关斩将，关关难过关关过。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人生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地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他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把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智慧极限，天真以及无惧。许多人因为你拥有了一生中的好时光，他们也会为你的一生演出一部流连心动的花团锦簇。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生活的节奏好像我们心中的一首歌，当心中充满了希望与活力，我们的日子里就必然充满了活泼的音符与喜乐的旋律。佳音电台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每一天都有喜乐与平安。愿上帝的笑脸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快乐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当我们状况好的时候，能量就高，当我们跌落谷底的时候，能量就低。但是当我们能量混乱的时候，我们就身处在精神的风暴当中。在这个暴风雨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停下来的时间，停下来的速度，你只能够随着它旋转。当你在暴风雨当中没有办法握住你自己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拐点，这个拐点呢，会让我们在这种精神的崩溃的边缘当中徘徊。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生病了，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状态是什么。那那个当下的你其实是非常茫然的，或者是呢，你失去了自我的意识，可能本来100%的自我意识只剩下了30%，剩下的70%不知道被谁拿走了，然后越来越没有办法掌握住自己，然后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表现出来的每一个行为，其实你在看见它之后，或是发生了之后，你才发现那不是你想要做的，或者是说那不是你，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发生了。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对于这个生命当中每一件的事情的发展越来越失控，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它在我们过去的认知的范围里面，然后呢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怪异的表现，但是它又是你自己讲的，又是你自己说的，又是你自己做的。那有时候我们为了掩饰这些事情，我们就会开始说谎，我们可能会让别人知道说那是因为谁谁谁我们才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会用很多的推脱之词，或者是用很多的假事件来掩盖眼前你自己的失误。听众朋友想一下，假设我们身边人，或者是说家里的长辈，曾经有一个阶段在濒临失智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去掩盖，就是自己好像比较没有办法对生活当中的这种高掌握度表现得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想很多很多的理由，或者是呢用一些很奇怪的方式，那旁边的人其实都是看得出来的，但是这个人呢他会用这些好多好多的方法来让别人察觉不出来他身心的状况或者是问题。那在我们的组织或者是我们的公司里面，甚至是我们的家人当中，我们其实也经常看到这样的事情。好比说我们遇到某一些情绪上面的暴力，对不对呢？然后这种情绪上面的霸凌来自家人或是来自最亲密的人，可是呢在这个事件过后之后呢，他会用很多好像云淡风轻的这些理由，或者是说你从来没听过的某一些版本跟说法来掩盖他曾经对你施展过的这些霸凌或者是这些暴力的倾向，然后呢甚至把他讲的好像没这回事一样，然后呢反而觉得说你太计较了，然后你是不是你才有问题。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奇怪，这个人跟我们相处的模式怎么突然之间改变了，就是他经常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反转模式，就是你在跟他讨论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最后都会指向你才有问题，你才有问题。诶，这件事情是你太在意了吧，是你太计较了吧，或者是你根本上给我的指令就是错误的。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突然之间被收到很多的指控，对不对？你收到很多很多来自对方的这些控诉，那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到底怎么了？然后慢慢的你也会发现他没有办法承担工作上面的压力，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一些普通的表现，然后他会用一些很剪贴的方式，或者是说那个就好像我们不会英文，对不对？或者我们那个这个英文讲的不好，但是我们到国外去念书，那如果你要考试了，或者是说人家逼你一定要做什么时候，你只好用剪贴乱七八糟拼凑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公司在很多的组织里面，有时候也会遇到某个人在某个时期开始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很多的事情，那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你会觉得这不是他过去的水准啊，怎么他现在会变成这样呢？然后呢他永远有他的说法，所以有没有可能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承担他工作上面的精确精准度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现阶段在这个能力当中呢，他已经没有办法去负荷这些工作当中带给他的一些要求或者是一些期待了？有没有可能
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已经没有能力去做好这份工作，扮演好这个角色了。但是听众朋友，没有关系，这不是一条绝路。如果你曾经是他的战友，如果你曾经是他的老板，你曾经提拔过，你曾经跟他有相当的革命情感，请你多给他一点时间，多给他一点空间。虽然你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那是因为你站在边缘，你站在悬崖边，我还有机会可以拉你一把，你还有机会可以回头。

如果有一天我们走在一个吊桥上，这个吊桥上呢充满了浓雾，所以呢你知道你站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你知道你站在一个制高点，然后你知道底下是河流，底下是悬崖，你在这个吊桥上面看不到前面也看不到后面，你非常非常的茫然，你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听众朋友，可能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那么在精神崩溃的边缘就是这种感觉，你不知道该往前走或是该往后走，你失去了所有的方向感，但是你知道你站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地方，你非常的害怕。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你要静下来，你要告诉自己，你只有一条路，往前移动，往前走，哪怕是用爬的，哪怕是用最缓慢的速度，你都要保持一个往前走。不是要花太多的力气去证明自己还可以，而是要让自己慢慢慢慢地移开这个危险的区域。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意识，有时候跟我们的身体是结合的，有时候是分开的。结合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想的、说的、做的都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但是有时候当我们开始生病了，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身体开始脱离了我们的灵魂意识，然后好像我们的灵魂意识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的身体了，它要病就病，然后它充满了病毒，充满了细菌。那个时候的我们因为没有办法去支配我们的身体来为我们做让我们开心的事情或者是想要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忧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往何处去。很多人在生了病之后就不一样了，在生病之后可能他开始理解到所有一切身心灵是分离的，那种分离的感觉其实我们有时候并不知道他们有多么的脆弱。当一个人身心灵分离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样子是什么了，他已经脱离了所有一切他在这个地球跟这个社会当中过去他建立起来的一切。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呢？

迎收听快乐奋斗记，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变了，或是这个人变得好怪，或者是说他到底现在是怎么样呢？为什么做这个也不对，做那个也不对，然后这么难讨好？其实家中如果有生病的老人家，我们有很多时候会感受到这个部分呢，特别特别的强烈，就是呢，他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慈祥，那么的和蔼可亲，然后那么的用他的这个人生经验又社会经验来教导我们。你会发现呢，他不只是变成一个任性的小朋友，他可能变得很空洞，眼神空洞，然后呢变得很无情，然后呢在人跟人之间的连结上面呢非常的薄弱。我们有时候能想到的方法就是说啊，请叫他要运动啊，对不对？要多喝水，然后呢要去享受啊，然后开心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其实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只是希望他赶快好起来之后呢，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好一点。所以其实他们并没有那种责任必须要好起来来取悦我们。 OK， 如果我们是当子女或者是当晚辈的人，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怎么爸爸妈妈或者是说这个长辈呢变得这么的无情，然后呢跟以前他在职场上面或者是他工作事业当中的意气风发完全不一样了。其实听众朋友，忧郁症啊，尤其是老人的忧郁症其实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但是我们完全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严重的，因为我们会觉得老人家的劳动力变低了，对不对？然后活动范围变小了，所以有很多的这种行为上面的内缩的现象，或者是心理上面的内缩的现象，我们会觉得是非常合理的。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老人家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多，还要那么风光干嘛，还要那么忙干嘛，应该每天就待在家，对不对？修身养息，然后呢就是做公益事业或是什么，为什么还要出风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老了就应该要怎么样，老了就应该要怎么样。其实听众朋友，我们的心智年纪是一个年纪，生理年纪是一个年纪，有很多的老人家他心智年纪还是三十几岁二十几岁年轻小伙子，那他在体力上面的确是没有办法负荷，但是其实他还是有很多活泼的心智，活泼的动力，想要去做很多活泼的事情哦。那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的父母亲是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要就是把他因为年纪大就把他关在家里，或是关在一个牢笼里，对不对？但是如果老人家又生病了，又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或者是行动不便，这个忧郁症呢会让他对于整个的求生意志变得非常的薄弱。那求生的意志薄弱了，对人的情感就薄弱了，也就是呢他也不会觉得你是他的儿子，你是他的女儿，就会对你有这种慈母或者慈父，他会觉得他管不了任何人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帮助这样的一个长辈或这样的老人家呢？我觉得我们不要花那么多的力气要去 push 他，或是逼他一定要做什么样的改变。然后呢他有时候也觉得你陪伴在他旁边很烦，对不对呢？其实人都会希望看到更多更多有关于他自己，有关于他过去的自己。过去的什么样的自己呢？身心灵结合的自己，然后一个完整的自己，意气风发的自己。所以呢陪他看看老照片，看看过去的事迹，陪他讲讲过去的事情，然后呢放映一下影片，然后甚至呢把整个环境呢塑造成他以前的样子，家里或者是说他随手可得的都是他过去的一切。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很多的心理治疗里面，有很多的环境的改变呢，也会让这个人呢开始有一些变化，不是因为他去的一个非常自然的环境，空气很清新，不是的，而是呢他又再一次感受到自己身心灵的结合，然后他回忆起自己身心灵结合的样子，那种感觉像什么？像阿凡达。阿凡达这部电影呢，其实它里面有讲到一个部分，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趣，就是呢这个人躺在这个太空舱里面嘛，然后呢他的意识
他其实呢他是残障，对不对呢？但是他的意识呢，他在 picture 他怎么样的在原野上奔跑，然后呢在森林里面战斗，他的这些东西呢促使他的神经活化，也就是他在 picture 他在想象一个他身心灵结合的样子。所以陪陪老人家去回忆一些他过去的风光事业，看看很多的照片，看看很多的影片，然后在很多的电影啊或者电视当中呢，陪他去看看过去的这些影集，然后这些综艺节目，其实都可以换回这些事情。我们一起试试看，哪怕只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听到这种一点点小小的欢乐的声音，都会帮助到他哦。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当一个人爱而不得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太能够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这个人我们就活不下去，或是没有这个人生活就少了所有的滋味，然后没有这个人我们好像连往前一步都非常非常的难，因为这个人真的带给我们生命当中太多美好的一切，太多丰富的美丽的无可取代的一切。当这一切的美好没有机会再发生，你也不可能再遇到像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被困在这个中间地带，你往前也不是，后退也不是，你再也没有办法过好你的人生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哎呀，如果你这辈子曾经遇过这么好的一个人，有时候失恋的人很容易恢复健康呢，不是因为这个失恋的人有多健康，而是因为他遇到的人还好，还不怎么样，还行。也就是呢，这个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可取代性很高的时候，当然我们就恢复得很快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曾经遇过一个深爱你的人，然后呢他是如此的完美，带给你所有一切无法取代的，所有一切的美丽的经验，然后有一天他不爱你了，对不对？有时候你看着他，你会很清楚的知道，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爱我，因为我知道你爱我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所以我知道你不爱我了。我们有时候很难很难从这个失恋当中、失去当中呢，重新的回到健康的生活，因为当你已经爬过这个山的巅峰了，然后再回到这个山谷的时候，你永远知道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再出现，或者是你不可能再遇到了。那你就会非常非常的沮丧，不管是爱而不得，或者是突然失去，或者是很多东西突然之间就一个很大的撞击，然后你就被抛弃了，就是这些所有的一切都会让你魂飞魄散，失魂落魄。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前在不管是做任何的事业或是工作，我们都会遇到一些危机或是危险嘛，对不对？或者是家人生病啊，反正就是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危难突然之间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魂飞魄散的，然后呢会六神无主，对不对？我们会突然之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然后呢该打电话呢，还是该先去付钱，还是该先联络谁，那这个时候到底要做什么，要叫救护车，还是我这个时候要赶快去做什么样的处置。那个时候当下我们完完全全是不知道该往何处去的，那种魂飞魄散、六神无主、失魂落魄的样子，就好像在宗教里面我们到了一个什么生死学、生死中间的一个中阴地带，对不对？要往死去也不是，要往生去也不是的时候，这个中阴地带，那精神崩溃边缘的人就是这样的感觉，他们就是在一个高度的激荡当中，但是呢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这个状况当中。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他们非常的敏感，就是这个水温哦，你一稍微一加温它就沸腾，然后呢只要你继续让它沸腾它就会爆炸，然后呢再来就是你稍微一不管它的时候它就波涛汹涌。也就是呢它的这个敏感度非常非常的高，然后高到就这个他自己也控制不住，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他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听众朋友，第一个，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感觉到他很多时候记忆是有障碍的，他的能力上面可能还可以去掩饰，但是他很多的这个能够记住的东西，他的这种忘性特别的高，他的注意力已经没有办法集中了。OK， 所以呢他能够反应的这个距离跟反应的这个深度是非常浅的，反应的距离非常的短，也就是呢他可能只能就他最近能够想到的所有的东西，以及他即刻可以反应到的所有东西来反应，或者是他想到的这件事情的深度是非常浅的，他没有办法想到前因后果去推动很多的来龙去脉，或者是说把很多的逻辑性推演出来，他没有办法，既短又浅。所以你就会发现奇怪，他怎么会乱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就像五马分尸一样。所以听众朋友，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完完全全的所有一切变成碎片了，然后没有办法再重新组合在一起。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自己真的碰到了，或是身边的朋友，你一定要很清楚的去告诉自己，我可能真的受伤了。哪里受伤了？我的大脑可能真的受伤了，可能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做一件这么大的事情，我可能要从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开始做起，我可能要把我的所有一切变得更简单，
然后呢，也因为我只能反应这么短，我只能反应这么浅，所以我必须把所有事情简化，我必须把我相处的人简化，我必须把我的环境简化，所有一切都必须变得最简单，最能够应付，最能够处理，最能够控制。那你就会慢慢的稳定下来。稳定下来之后的第一个征兆是，你发现他开始会笑了。

微笑是一个很重要的恢复的征兆，因为当微笑的时候表示这个人他可以放松了，然后这个人他很多的纠结开始比较释怀了，然后他的钻牛角尖不见了，再来就是他失力的那一点呢突然放松了，然后他整个人松绑了，他可以呼吸了，他可以喘气了，他的身体的带氧量充足了，然后呢他的肌肉的放电呢缓和了。所以听众朋友，微笑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征兆，他也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好转的迹象哦。

你有没有发现，真正会沟通的人不一定话最多，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也知道对方现在需要听见什么。因为好的表达不只是技巧，而是理解自己，也理解别人的状态。陈志免费线上成人讲座，从心理位差、情绪到影响力，带你重新整理工作与生活中那些为什么总是听不懂的时刻。每周三晚上7:30，给自己一个小时，升级你的沟通软实力。立即搜寻陈志免费线上成人讲座，欢迎立即报名。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You're trying your best, if no one ever told you it's all gonna be okay.虽然是精神病，但是没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呢？如果你在崩溃的边缘，这个时候你不要再用大人的方式对待自己了，把自己当小朋友。OK， 你可以开始像小朋友一样过日子，像小朋友一样过生活，像小朋友一样简单，像小朋友一样有梦想，爱笑，然后冒险，做所有小朋友会做的事情，让自己变回孩子，能够帮助到你重新站起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这一集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功能呢？我觉得我想要让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知道，很多的精神病不是每个都得到治疗，然后他们也行走在社会当中，然后他们一定找到很多帮助自己的方法，然后可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或者是他们不认为这个就是，那他们也在这个社会的行走当中，碰撞当中呢，遇到很多的伤害，可是他们也学会了很多很好的方法。所以呢，要告诉自己，因为有很多的自闭症，很多的高功能自闭，社交的恐惧，或者是说情绪的障碍，或者是 你可能是一个不太能够表达自己的人，然后你可能是一个偏执狂，但是呢，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好比说你不可能接受很多事情的改变或者是变化，所以呢，这种人他就会审慎的去这个精细的去挑剔自己的选择，对不对？比如说另外一半他就不会乱选啊，他可能就会好好的去挑选真的适合自己的，对不对呢？或者是说他可能会等待，也就是呢，你可能要知道自己的状况之后呢，你要投自己所好，然后来选择，来决定你人生中的每一个决定。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如果我们多知道了一点，其实是很好的。知道了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开始觉得自己怪怪的，哪里怪怪的，我们可能有很多的认知的改变，可能以前我觉得这样是善良的，可是现在我开始觉得他很邪恶，我觉得开始猜疑他了，我有很多的怀疑，然后呢，我有一种被迫害的妄想症，就是我觉得以前这个人很栽培我，现在我觉得他这个人有点 PUA 我，对不对？情绪勒索我，或是觉得这个人怎么好像怎么，就是你会发现你有一套自己的说法，然后为了去掩盖你得不到他的注意力或是得不到关注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感知的改变，什么样的感知呢？可能我们不爱洗澡了，我们对那个味道气息开始变得这个辨识度变得很薄弱了，所以我们身上臭臭的我们可能不知道，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们可能身上有一股怪味，或者是我们可能不排斥某些东西了，就是你对这些东西跟以往的这种感知变得不一样了。然后再就是身体的改变，你发现你的食欲吃的东西开始变化了，然后呢，你会意识到就是我不饿，但是我一直在往肚子里面塞东西，然后这种无意识的，然后你很清楚知道说，哎呀，我怎么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们就要意识到可能有状况了，对不对？然后变得更懒散一点，不爱洗澡啦，不爱洗衣服啦，不爱起床啦，睡觉都睡很久啦，然后对人变得冷漠了，觉得没有什么 engage 的需求了，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跟你 engage？ 我为什么要跟你有交集？我为什么要对你付出？然后我为什么要讨好你？然后我为什么要对你和蔼可亲？我不需要，开始变得冷漠了，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跟你有任何的连结。然后接下来可能还有一点强迫的那种仪式感，对不对？非得要怎样才行，不然就是焦虑到睡不着，水一定要放在床头，然后这个水呢一定要什么什么样的水，就是你会对有一些东西奇怪的讲究，然后这种强迫式的行为开始出现了。那如果没有这些行为把它 settle down 的话，你可能就会觉得不安稳或者是非常的焦虑。接下来你可能会开始有一些自言自语，比如说开始去 murmur 一些人啊，骂一些人啊。听众朋友，你不要觉得这个是疯子走在路上才会自言自语，不会的。其实我看过好多事业成功的人士，他们在这个标案的时候啊，在自己的办公室哦，真的就是自言自语走来走去，然后呢，自己的你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你也搞清楚了啊，对不对？在自言自语，这个状况也是有的。高度的焦虑、高度的紧张的时候，情绪非常的不稳定。好了，听众朋友，我觉得有太多太多的因素把我们放在这个崩溃的边缘。怎么样给自己一个绿色的治疗？绿色的治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帮助自己了，那你就把自己摆在能够帮助你的人身边，摆在好的人身边，它的回响就会是好的，就像一个 echo 一样，对不对？它会给我们最好的 echo。 然后呢，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改善现状，
我们就去想象未来，让未来来带领我们现在的自己。当我们心里有一个很美的自己，很想要的自己，或心理图像的时候，你就根据那个来过现在的生活。哪怕你现在是做不到的，你扮演它都是很好的，你假装是它都是非常好的。接下来你要吃得很营养哦，要逼自己要吃得营养。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身心灵分开的时候，最重要还有一个元素，就是营养会让他们结合在一起，然后让他开始有很多的这个神经或者各个方面的所有一切的循环会变好，会让我们整个人的身心的运用更顺畅一点。再来，不要只是运动，你要劳动，有一点点劳心，有一点点用脑，然后呢有一点点的去做这些家务，劳动你自己。再来，把生活变得简单一点，永远只做一件容易完成的事情，然后很快的去完成它，而且是完整的去完成它。最后要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像你像我这样的精神病，精神病也是很可爱的，我们不要把它变得好像这个边缘化，或者说把它变成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名词。也许每个人都有精神病，只是比例高比例低，也许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困扰，也许每个人都必须要求助，有时候必须要求救。那么什么时候该发出求助，什么时候该发出这样的声音，你自己要清楚。永远鼓励自己，永远鼓励身边的人，多一点时间等待他们，把他们当小朋友，也把自己当小朋友，重新再活过一次。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孩子寒假成长的最佳旅程，诚挚2027冬令营开放报名中，3到17岁精选主题营队，从室内到户外，带孩子探索自我，学会独立，与新伙伴共同挑战。这个冬天，让孩子不只在书本中学习，更在实践中成长。立即加入我们，让孩子度过充实又精彩的假期。欢迎拨打0800-312312，或立即上诚挚官网报名。10月31号前，还可享超早鸟优惠。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三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管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不要期待你的工作伙伴有家人的表现，也不要期待你的家人能够提供你事业上的建议。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你就会跟人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段关系，我们的表现都太强求了，很多时候这样的关系就无法经营下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人，其实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养分。有些人他是来陪伴你的，有些人他是来给你支持的，有些人他是提供很多很多的学习以及教训，让你在他身上学会更有智慧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在一个人身上要去取得他无法提供的一切，有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愿意给，是因为他根本给不起啊。如果我们能够更清楚每一段关系它会带来什么，我们也不会强求，而且每一段关系你都会更释怀，你也会更期待它每一个阶段的好的表现喽。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2: 这里有信心、盼望和爱分享心。
3: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大家好，我是黄雨涵。我要飞过最遥远的山头才能看见太阳，我要跨过最广大的路口才能继续走。无论什么困难，让我们一起加油。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5: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6: 今天累不累啊？
5: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7: 宝贝下课啦，
5: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6: 想吃什么啊？
8: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

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啊，准时收听。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谢谢 Monica 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啊。我想除了当然首先还是要应景一下啊，这个也是祝福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啊
1: 生日快乐，
0: 对啊，115年的这个国庆啊生日快乐。也相信在这一个所谓五六日的这个年假当中啦哈，也是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啊都有一个非常美好啊，那么能够把握这个时间跟家人好好的相聚啊。OK 啊，这个国庆日我们过去啊，在这个不管是开场白啊、生活片语，其实也都谈了蛮多啊。这个在小时候，这个国庆日给我的感觉呢，其实呢是一个还蛮振奋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大节日啊。
1: 当然，
0: 对对。
1: 就小时候 就是很重要的日子，
0: 因为我高一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
1: 高一
0: 的时候还特别呢到这个总统府前面去为什么？因为那是被规定的
1: 那我们是还要去还有比赛哦
0: 是啊，
1: 还会办一些这个庆典的活动的比赛
0: 那时候因为学校有参加这个国庆日的很多这个拿那个你知道那个牌子啊等等这些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也是不过我自己回想起来并不会觉得太辛苦了哈，然后次数也不多那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只是说在那个非常年轻闪亮的日子这个
1: 威权时代
0: 对但是没有看到什么人家看到的那些画面什么的阅兵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很精彩的表演啊但是确实有听到这个你知道就是当时的因为那个时间那个老总统呢其实就是已经过世了所以那时候呢是这个我印象中好像是那个严家淦这个严前总统
1: 那是你参加的时候
0: 对，后来就变成行政院长蒋经国先生，后来就这个接任这个中华民国总统嘛所以我想那个就是一个历史往事了对一想也真的一眨眼就是也好多年过去了国庆日这个是真的对这个生活在宝岛的这一块土地上的所有的民众我相信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这个想一想我们能够这样的在一个能够自由崇拜神然后呢这个注重民权那人们也都蛮平等相待的然后我们也感谢神就是特别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为我们可以说是特别有一个恩宠有一个恩典就是说让我们今天生活起来就特别的富足这个不容易呢
1: 真的
0: 对不对像你看现在动不动很多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动不动就比较会关心彼此的健康所以要吃的健康对不对多吃青菜蔬菜啦然后呢吃一点这个比较什么养生的东西对吧
1: 是什么叫做养生的东西
0: 你想一想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冰箱家里我印象中到国小才开始家里有冰箱那时候呢那个刚开始家里买的冰箱就是这个三洋冰箱三洋电器电视机呢买的是 Hitachi 是日立的
1: 是大同吗大同电视机吗
0: 没有
1: 大同国货好
0: 对啦国货是电锅啦对但是呢就是说你知道在这个更小以前我就常常讲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你知道叫做放菜的橱柜
1: 我们小时候就是那个菜毒啊
0: 菜毒啊你知道奇怪我就想以前的人你看厨房就一个那个你知道吗那种很深色的茶那个红红有点也不是红就木深红色的
1: 就是
0: 彩色的的一个这个橱柜然后呢打开有没有对它会透气的有纱窗啦
1: 对纱窗
0: 然后打开以后里面就会放一些菜 对不对？
1: 嗯嗯嗯、对、
0: 哦、当然一方面是避免这个苍蝇嘛、哦嗯、对，蟑螂啦等等，但是呢你想一想以前的古人、哦、就是这样子放着，对不对、嗯、你看那个食物其实腐败的非常快的、
1: 嗯、对,、啊
0: 哦、对，所以以前的人呢就是、啊、在吃喝上面呢确实啊这个就是说条件啊、尤其是这个卫生条件是没有很好、
1: 嗯、
0: 对不对、啊、那再讲一讲，你看你有没有吃过鸡鸭边啊？
1: 有啊
0: 蚵仔冰有
1: 有啊，我们同年代的
0: 吧，鸡蛋冰
1: 啊有啊不过我吃的少、啊、
0: 谁跟你是同年代钱老师您比较资深一点、啊、一点点
1: 那还是同年代
0: 是是
1: 一点点而已、
0: 欸、
1: 对，
0: 哇你看以前
1: 我吃的少了，因为我们家比较穷、嗯欸、吃不起这些零嘴太多。
0: 真的吗？
1: 对，
0: 底下边还好吧，就是清兵啊，清兵而已。
1: 可是身上还是要有一点钱啊，还是要有一点零角啊、
0: 哦。对，没有啦、啊、我们有时候也没有啊，都是同学买一根大家舔啊。小男生比较不介意啊，你知道吗？那时候不会觉得人家臭嘴啊或者什么，对不对？哎，那。对啊，就是这样啦、欸、你忘记啊，我们团契那些大学生有时候还会有这种行为。
1: 女孩那个比较多女孩反而我们团契那些女孩比较你一口我一口好像都没有口水病
0: 没有，我也看过姐妹那个男生吃完要说哎、欸，给我吃一口，她也照吃你知道吗、哦、那真的是给她、哦、真的是三条线、哦、非常非常佩服对，所以、哦、这个我觉得在台湾、哦、我们你看也曾经从那个非常缺乏、哦、然后呢这个拮据、哦、然后有限、嗯嗯嗯对不对、哦、然后事实上很难保足的情况之下、嗯、你看一路走来、哦、我其实也是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普天重庆、啊、那这个可以讲说是光辉灿烂的这个双十国庆里面、啊、这个我们也真的是存着感恩的心、啊、那这一切其实真的、我们要感谢神、啊、真的是格外用、这个他的春雨秋雨、啊、降临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啊、大能的膀臂一直护庇我们、啊、让我们能够、一直有这样的生活。另外我觉得也要特别谢谢、啊、很多、我们的这个先辈，我们的这个、你知道我们的前辈、啊、我们的先人、啊、就是他们呢用他们的血汗、啊、用他们的勤劳，对不对？用他们的智慧、啊、用他们的什么、节俭，
1: 嗯、
0: 哦，这个呢是把这块土地啊，这个能够建造起来啊，这个是不容易的哦，这是很不容易哈、啊。你知道，不是每一个地区或者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所谓的世代传承都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啊，对不对？哦，那你看到今天还是很多的啊，相对比较年长的前辈啊，还是呢这个啊勤勤恳恳的啊、哦，然后呢还是非常的节约啊、哦，对。那这个就是让自己呢对这块土地有情啊、
1: 嗯、
0: 那也许呢可能别人都不知道啊，但是呢我们相信呢这一切啊如果能够摆在上帝的面光之下，神都会纪念啊。 OK， 今天呢再一次来祝福我们的国家中华民国啊115年的这个国庆啊的佳节啊，那所有的啊我们的听众好朋友，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啊，大家平安啊，大家富足、安康。

0: 国人非常关心台湾，
1: 他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生活片，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影呢，我们来看一个，就是我看到一个这个周刊网哈，在10月6号，有一个这样的报道，那这个标题呢蛮吸引人的，钱老师可以猜看看，他说有王子就有公主，有王子就有公主，他长大才发现，下面引号，你一定没听过的，公主面。
1: 公主面啊，
0: 我不知道 Monica 有没有听过、
1: 所以有王子面然后有公主面。
0: 对对，我在台湾长大，我居然不知道有公主面、
1: 我不知道啊。
0: 对啊，
1: Monica 还知道吗？
0: 是是是，而且你还真的不应该不知道，因为这个公主面发迹于这个南台湾、
1: 南台湾。
0: 你知道君知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不知哎、
0: 对啊，你是这个不知无知啊，对不对？这是真的很意外啊，就是最近呢有这个一些网友哈，他们呢，你知道我们像我们每次吃这个火锅的时候，我不晓得莫妮卡喜欢什么了哈，像本人小弟不才，我喜欢如果拿面一定是王子面，对不对啊？那钱老师呢，有时候会拿这个
1: 韩国。
0: 那个就
1: 拉面，
0: 拉面啦，然后有时候你会拿那个叫什么，那个
1: 宽板的、
0: 那一种叫什么，就是
1: 刀削面，
0: 刀削面，对，
1: 干燥的刀削面，
0: 那我大部分都是王子面啊。那这个有网友就发现了，就是说，自己从小就常常吃这个王子面，那为什么没有公主面呢？就有打趣哈、来问这个问题呀、就很多乡民啊，就是网友啦，就打趣说，原来这世界哈、真的有王子就应该有公主啊，那么这个我是不是吃了就可以当公主啊？那这名网友呢，他在翠哈、这个发文以后啊，就提到说，那这个你知道吗？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公主面啊？结果最近发现说，真的有公主面。对，有公主面啊，而且吃了以后呢，当然我们这个不是在做业配啊，只是看到这个标题也是蛮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完形，你知道心理学讲完形啊，就是说
1: 情感的完整一点，
0: 对对对，或者是在这个名称上面的对称性啊，对不对啊？有上就有下嘛，有东就有西嘛，对不对啊？那有王子就应该有公主啊，对不对？那这个我当然有人说，有王子，我王子是不是就应该有睡美人啊？那个当然又另一回事了啊。对，那不过呢，确实啊，当他们呢就是开始去探讨以后，发现了、这个公主面哦、还蛮好吃的啊、那尤其是煮拌面啊，或者是牛肉面，这个都蛮适合的啊、那这个我们今天呢、在空中跟好朋友分享这个，就是说这个公主面呢，就像我刚刚哈，这个有一点就是稍微开钱老师玩笑啊，因为这个公主面呢是一家高雄的食品经销商，叫做资宝企业行，资就是那个你知道吗？这个出钱出资啊，资金的资，宝就是宝贝的宝，资宝企业行推出来的产品。那小小一包啊，跟这个王子面大小差不多，每包80克啊。然后呢，面条 Q 口啊。然后他们说吸汤能力是很强，而且是低油脂的面体哦。那比一般传统泡面还少油，而且没有附任何的这个调味包。所以就是你本身自己还要去搭配一些，比如说像高汤啊鸡汤啊牛骨汤啊等等。那也可以去干拌面啊，或者是拌炒啊，或者制造成冷面等等啊。那根据这个虾皮哈，虾皮很多人在这个你知道吗？购物的时候，这个特别虾皮的通路哈，这个单包购买15块。那一箱呢是60包，
1: 哇，你业配的太厉害了，
0: 500块，500块，没有，我主要是提到说，你看这个真的是很奇妙，
1: 他哪一年这个企业产这个产品、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
0: 这个很好的问题啊，不过就是说以现阶段来讲，我们看到确实哈、有这个所谓的公主面的一种。这个存在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光是这一个概念呢、都还蛮令人振奋的哈。不晓得钱老师你如果像有这个公主面，你会很想真的是来这个试着尝看看吗？
1: 会啦，只是真的它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的， 为什么这么不会行销？
0: 哦，是是是，
1: 我会不知道的。
0: 他这一家这个所谓的资保的企业行，我想他大概也许真的是没有像我们好像想象的说是很早就开始成立了。
1: 嗯，
0: 对啊。哦，那诶，他的地点是在大树区了啊，
1: 大树，
0: 哎，大树，高雄啊，嗯，对对对，嗯，那主要是做食品的食货批发。
1: 嗯哼，
0: 那这一家公司呢，其实啊，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应该讲就是说，可能是属于某一些企业的关系企业啦。啊，那像我们在网络上看得到的，就是。譬如说呢，它是金兰酱油啊，啊，可口美公司啊，牛头牌，什么好地等产品系列啊，哇的这个很多，就是说它都有一些这个相关联的内容哈，啊。那所以好朋友如果对这一家企业有一些兴趣的话，哎，倒是可以更多的去搜寻看看啊。
1: 嗯，
0: 那我会觉得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种行销的。方式啊，
1: 嗯，
0: 就是说，哎，看看现在目前呢，有哪些东西，那我们就来什么，就来跟他做个对称啊，做来做一个匹配啊。那既然你有王子面嘛，哈，那我就搞一个这个
1: 公主面，
0: 公主面，嗯，对啊。那么这个对很多就是喜欢王子面的人，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产生一些这个你知道？这个所谓的兴趣，那钱老师刚刚问那个问题确实很好，因为在问的同时我就稍微看一下网页，1997年成立，
1: 1997年，
0: 对，
1: 所以也其实蛮早，
0: 也就是民国86年。
1: 对，嗯，
0: 不过跟我们小时候的那一个年代确实也已经相去很远了。
1: 嗯嗯嗯，
0: 所以难怪我们并不了解所谓的这个你知道吗，相关的这一些所谓的你知道吗，就是像王子面啊，有个公主面啊，哦，那他比较他主要代理跟销售的品牌，哦，有哪些呢，像我想可能像未知数，哦，
1: 嗯嗯，
0: 哦，还有大成食品，
1: 嗯嗯，
0: 很多款的这个热门餐饮用料的这个原物料，哦，还有可口美，可国美，
1: 哦，可国美，
0: 可国美是一个番茄酱第一品牌，
1: 嗯嗯，哦，
0: 也是他代理的，哦，
1: 嗯嗯，
0: 还有金兰酱油
1: 哦，金兰酱油就更，
0: 对对对对对，
1: 知名度更高了。
0: 对，那它主要的区域当然还是在台南、高雄、屏东了，南台湾为主啊，所以我想这个
1: 公主面，
0: 对，下次有机会如果到南部啊，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吃火锅，看看会不会在桌上啊，这个有摆这个所谓的王子面、公主面啊这样的一个对称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在那边。那我看了一下，哎，我觉得还真的蛮有趣的。他的这个王子面我们都很知道，你知道那个王子面其实不是画一个王子画谁，你应该才有印象吗？
1: 好像就带棒球
0: 对对对对，是一个带棒球帽的一个小朋友
1: 对对
0: 那公主面呢是戴皇冠啊，
1: 哦，戴皇冠，
0: 对对对，戴皇冠，
1: 哦哦哦，
0: 但是他的那个头发啊，就直接是用那一段刚好就是用面
1: 泡面的
0: 泡面，所以看起来就是金发的军发的卷发的的一个公主啊，也蛮有趣的啊。然后它上面叫做低脂公主面，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非油炸。对，这个也是属于健康取向的一个诉求了，
1: 嗯嗯嗯，
0: 好朋友今天听了这个会不会觉得蛮有趣呢对不对这个事实上呢它主要是你吃火锅也要吃健康，那就是希望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公主面可以慢慢的也成为很多人的选项那可能还在南台湾了不过1997你看到现在也快30年了但是好像
1: 经过您的报道
0: 对我
1: 在台北的火锅店应该可以看
0: 到，我希望有机会可以看看，然后可是是不是真的跟王子妹可以来你知道吗互相匹配一下这个那是以后会不会有那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公主跟王子
1: 结婚之后
0: 就应该小王子面小公主面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就很有趣了好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片语呢是有王子就有公主他长大才发现公主面这个是非油炸又低脂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呢，我们来跟各位呢继续谈谈就是这个在我们的生命经验里面呢，其实有些人常常会有一种好像感觉或者有一种经验，就是哎，这个好像谁呀，总是他总是吉星高照这个运气特别好，对不对那我不知道钱老师有没有那一种，譬如说很幸运的，譬如说像年终这个摸彩对不对那比如说这个你知道被抽出来，哇，这个我在这个学校服务多年了，我们每年在这个春节之前呢都会有一个春节联欢然后呢就会抽奖那这么多年你看我在这个大学任教也有30多年了已经这个往40年接近了，
2: 迈进了，
1: 这么长的岁月里面，其实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因为你知道吗，以淡江大学这个教职员工人数也很多但是呢我也被抽中这个，
2: 也被抽中过
1: 对，然后呢最高的金额是5000块那还不错对不对那除此之外有时候呢2000啊3000这个也都有了所以这个我们今天会谈谈一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很难以加以解释确实啦我觉得这个叫做幸运或者叫做运气对不对
2: 运气
1: 对不对应该叫做幸运了 luck 对我们说他是一个 lucky guy 是一个幸运的家伙对不对那事实上呢幸运不幸运其实有些时候就是跟一个概念很接近，就是什么，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你呢好像特别抓住了那个机会你特别抓住了那个机会那么这个这个非常有名的法国的微生物学家叫巴斯德，他说什么，他说机会眷顾准备好的人机会是给那一些已经准备好的人，
2: 准备好的人，
1: 对对对对对。
2: 那抽奖怎么准备呢
1: 对没有错那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从准备到机会到幸运到成功OK 再说一次我们说从准备对不对然后到什么机会到幸运到成功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人有准备他通常呢在某一些你知道吗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公平的来到的一个机会大门因为你有准备所以你可以开那一扇门所以你开那一扇门你就被人家视为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不对以至于在那个幸运当中你被视为是成功的 OK 好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所以这个我想另外一位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歌德也是德国的学者歌德他就说他说什么他说善于捕捉机会者为俊杰为俊杰善于捕捉机会者为俊杰对所以表示说
2: 什么为俊杰这句话的
1: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对是识时务
1: 对那他说善于捕捉机会者为俊杰那我们今天特别这个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这一个主题就是谈谈说到底呢什么情况之下我们比较好像会相较于别人来讲我们比较好像会这个抓住机会那在相关的研究当中呢在这个很多心理学家做了很多研究2013年呢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叫 Richard Wiseman 他本身就是聪明人了 Wiseman Wise 就是聪明嘛聪明的人那么理查外资门那么他是一个英国的心理学家他写了一个叫 The Luck Factor 叫幸运的因素幸运的因素那他做了一个研究特别用400个自己认为运气很好或者运气不好的受试者然后呢做了一个情境测验那从这个情境测验里面这个情境测验主要是说他一样给每一个人一样的条件然后你就看到那一些后来被认为是比较幸运的跟比较自己认为不幸运的人他们确实发展出完全不同的这个所谓的
2: 行为模式
1: 应该讲就是说一种像幸运或者是像机会去拥抱的行为那么当然就是说 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人、哦、你可以发现、哦、当他们发现譬如说他们走进咖啡厅的时候，他们发现地上 有一张钞票、
2: 嗯、
1: 他们会捡起来、啊嗯、然后走进咖啡店、啊、然后给自己买了一杯咖啡、啊
2: 嗯、
1: 然后呢他也会请旁边一个陌生人喝一杯咖啡、
2: 嗯、
1: 然后就跟那个陌生人就聊起来，最后呢、嗯、他们可能就交换了名片、
2: 嗯 okay、
1: 那交换了名片以后呢，可能的一个机会就因此打开、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嗯、其实呢人的路啊常常是在人的口中啊、
2: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呢多交朋友，我们多问人，很多时候呢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跟某一些我们原来可能完全
2: 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1: 的某一些机会就拉上关系，
2: 就连上线了，
1: 对不对、啊、所以这为什么有很多这个特别是在你知道吗商务聚会里面，很多人一天到晚这里带递个名片，那里递个名片、
2: 嗯
1: 啊
2: 嗯、
1: 就是希望说
2: 看起来非常社会化、
1: 哎哎、那也有很多人很在意，就是说哎，譬如他的这个 Facebook 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啊、哦
2: 嗯、
1: 那那里上面哇真的是、哎、看起来就洋洋洒洒、哦、这个朋友无限之多、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哦、那么有些人呢、啊、这个开口闭口就自己的人脉很齐、哦、对不对、嗯啊、说、哎、你这个问题没问题，我打给某一个朋友、哎、
2: 我有个朋友，
1: 对对对
2: 对 对, 对、
1: 哦、那可是呢这个 Wiseman、哦、这个我们看到、哦、这个他请那一些自己认为是相对好像在生命经验当中是比较不幸的人，结果呢他发现了这些人、哦、他们呢看到地上可能有不多钱，可是他们就走过去了，
2: 就不会捡，
1: 对，
2: 拾金不昧、
1: 哎、他们买了一杯咖啡也没有跟任何人互动，所以可能就进咖啡厅然后就喝了一杯咖啡，那他们就离开了、
2: 嗯嗯
1: 啊、那你知道吗，对，那愿意去打开心门甚至呢因为捡到钞票然后呢就认识了新朋友请朋友喝咖啡的这样的一组人来讲，其实你可以发现、哦、他们就是会刻意用不同的这种角度去看那一些可能很寻常的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司空见惯的东西啊、所以他们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一个地方、
2: 嗯
1: 啊、并且利用这一个任何的这种可能性去创造可能是一个、对他来讲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生机遇、啊
2: 嗯、
1: 那所以呢根据这样的一个探讨呢，我们看到这个、Richard Wiseman、哦、他特别提到、啊、就是一个人幸运或者是一个人、为什么在别人的眼中好像总是哎，好像特别有一个好像神奇的遭遇的这样子的一些、嗯、这个你知道吗生命的一些奇迹，哎，他去研究他们发现主要有四个很重要的特征啊、
2: 嗯、
1: 那么这四个特征呢我们也很希望呢在这个短短时间呢好朋友可以一起来学习并且把它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2: 嗯、好想知道这个还可以
1: 哎，第一个特征呢很简单就是、啊嗯、要创造机会觉察机会、
2: uh-huh.
1: 啊、创造机会觉察机会，简单讲我是觉得、啊、就是说基本上我们还是要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遭、啊、我们要多一点关怀啦、啊、我们的眼目要多一点的你知道吗就是眼看四方、啊、耳听八面、
2: 嗯
1: 啊
2: uh-huh.
1: 但这不是要去钻研、啊、我们常常讲说你知道当你是很热情的你是很热切的你是很温暖的你是很友善的、
2: 嗯、
1: 你知道吗你很自然的、哦、你知道吗 你就好像一个光源一样你会让很多人慢慢的好像哎来靠近你，因为温暖嘛，啊，因为友善嘛，
2: 嗯、
1: 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就特别很容易呢，就是特别的觉得好像有一种心情很好的状态，啊，
2: 嗯、
1: 所以我觉得哈、啊，这个我们第一个啊，就是要能够觉察，而且能够创造机会，
2: 嗯哼哼，
1: 啊，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自己认为幸运的人，他捡到钞票，他会请人家喝咖啡，而且他会怎么样？跟那个人开始聊一些事，对不对？
2: 就是、嗯，所以这个就是亲和力要好了。
1: 对了，就是你这样讲也没错。可是我们一个一个把它切下来、
2: 嗯
1: 哦、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创造机会，观察机会。
2: 嗯嗯嗯。
1: 那、哦、第二个呢，就是说哈、哦，他们很懂得聆听，
2: 嗯、
1: 聆听。
2: 嗯嗯、
1: 我觉得这一个哈、哦，有很多人呢、啊，就是迫不及待，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啊、哦，总是要别人听他的。
2: 嗯哼。
1: 可是你知道吗？当你可以安静下来，然后呢你更多的把你的眼目啊，那去对外开放啊、
2: 嗯、
1: 然后呢看听对不对感受啊、嗯、这个时候呢你忽然间会发现 其实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以前你忽略的地方，
2: 嗯，
1: 对不对？因为你一直讲，你一直想要表达你自己，你就忽略了别人的反应啊、嗯。那久而久之，你知道吗？这些人慢慢会离你而去，
2: 嗯，
1: 因为人家在你这里得不到什么样子的反馈，因为别人讲你能够反馈他，是因为别人讲。结果呢，你一直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不断的在滔滔不绝的这个好像表述你自己啊，甚至会让人家觉得，哎，有一点好像想要去。好像说服别人啊，垄断别人啊，操纵别人，那这样子的结果其实反而是不太好的。好，另外第三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这样的人总是会保持正面的心态，
2: 就比较正向，
1: 对，正向的心态，对、
2: 嗯、
1: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即便遇到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事情、哦、他们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啊、就放弃，也就是说他不会被自己认为说、嗯、好像我们好像被一个什么样子的困境或者一个厄运、啊、所钳制、哦
2: 嗯、
1: 那简单讲他的心理韧性是比较高的。我们今天谈到这、哦、下一次我要继续跟好朋友呢继续的分享、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学习操弄、啊、或者锻炼我们成为一个比较容易取得幸运的人。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0: 悄悄话，今天这个悄悄话如果按进度，我们要谈的课题其实是还真的是有点沉重就童年经验系列第58个小单元了。那这第58个小单元也是我们在探讨这个童年目睹母亲受暴的这个暴力的议题的一个延续性的一个小单元，就是施暴者要痊愈很难吗？施暴者要痊愈很难吗？那答案是的。虽然就施暴者不是不能痊愈，他可以痊愈，但通常很困难。对，因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很难呢？为什么很难呢？因为其实对他来讲，施暴者不是天生的坏，而是他们必须要跨过在他人生当中很多很艰难的一些生命历程。也就是说，他其实也是经历过很多重的失落，然后才会如今成为一个会施暴的人。那如果他要痊愈，他也一定要跨过那曾经失落的那么多的门槛。对，所以其实他的难处是很高的。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他要承认自己是伤害别人的人，其实这个真的是比自己去死掉 还困难。对，所以呢，施暴者最害怕的其实不是法律，甚至他有些时候在面对要讲理的时候，他还可以辩才无碍，但是其实他最害怕的就是羞愧，里面的那个羞愧感。所以呢，他不愿意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因为那个会使他整个自我形象啊，整个自我价值好像会面临到一个全面的崩塌，所以他宁愿去否认，或者合理化，或者是怒吼啊，这个指责别人啊，也不愿意面对羞愧。那第二个他为什么治疗起来很难呢，要痊愈很难呢？因为他们的暴力其实是功能性的，那种功能性就是说让他感受到有掌控感。对，所以其实他不是坏习惯，而是暴力是他降压的工具，控制的工具，还有自我价值感的来源，甚至呢，有些时候暴力是在亲密关系里面，是就某个角度也是一个 for help， 就是也是其实他用暴力，但是骨子里好像是一个求助的语言，这在亲密关系里面很难令人读懂的语言，但是这个也很难令人接受的语言，所以其实要他们放下暴力等于要他们放下力量感，那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很难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施暴者他的这个依附关系的损伤太深，使得他们极度的没有安全感，很害怕被拒绝，害怕失控，也害怕脆弱。所以要治疗，治疗过程里面有一段时间其实他是要变得很脆弱，那变得脆弱这个对他们来讲其实几乎是不敢想象的。那第四个，其实施暴者常常缺乏自我察觉的能力，所以他的情绪系统不是从零就是到100，没有中间地带，没有反思能力。对，他不是不想改，而是在施暴的过程里面，他事后会说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对，所以呢，其实治疗就需要有高度的自我察觉的训练。对，那这个通常是他们最缺乏的，所以我们就想要再有一个更积极的有盼望的眼光，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施暴者才能够痊愈呢？我们来谈几个条件。那这个几个条件，有些条件虽然有盼望，但是其实还是蛮伤感的。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他真的要去经验到失去的痛，失去什么？失去关系。什么叫失去关系 啊，当然我们不是在鼓励离婚啦，但是其实就是那个亲密关系可能就失去了，那个另一半受不了他就离开了，那个关系就不见了，又或者是他的孩子离开他了，对，啊，那又或者是他失去自由了，他失去自由就是可能就被关了啊，啊，因为这个暴力嘛，啊，对，这个被起诉哈，啊，这个就失去自由了，对，那所以呢，很多的施暴者在失去之后才开始反思，那这个其实是很悲伤啊，但是这是人性的一部分。第二个，如果施暴者要痊愈，要有稳定的外部支持系统，也就是说他愿意接受长期的治疗，或者是这个一有一些危机出现，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这配偶伴侣就要有法律的保护啊，法律的介入，还有这个社工啊，社工跟心理师的团队的合作，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稳定的外部支持系统的建立，这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呢，就是要自己要愿意去承认面对自己的羞愧，哇，这个真的也对很多人来讲是很困难的，那这个是最关键的转折点，能够承认羞愧的人其实才能够开始修复，也就是说你要愿意啊，就是说要愿意承认自己是真的啊，因为羞愧啊，才想要攻击人。那其实我在攻击的同时，其实我里面是非常非常愧承受不起那个愧疚的，所以那个我那种羞愧感一来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就要承认那个羞愧感的存在，然后再来有能力。第四个条件，怎么样才是能够痊愈的施暴者呢？第四个就是有能力学习新的情绪表达方式，对，因为在没有痊愈之前，可能暴力是你唯一要使用的工具，但是当你愿意前面的几个条件都具备，那你也愿意去重新学习非暴力沟通啊，自我察觉啊，这个愿意去做认知重建啊，自我安抚啊等等的好多的方法啊，对，你都愿意去学习的话，那才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施暴者的这种形态慢慢的走出来，对，所以好，那我们最后就用真正成功痊愈的施暴者有哪些特质呢？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痊愈的施暴者，就施暴已经是过去式了，那通常在你身上会有哪些特质呢？第一个是高度的诚实，你愿意承认自己做过哪些对别人暴力相向的事，你愿意承认自己做过的事。第二个，愿意负责，那愿意负责就是我现在的怒气，我现在的羞愧感，我现在的那个状况就是源于我自己的过去，而不是别人的错，不要再去怪别人，而愿意自己去承担起来，这是第二个这个痊愈的施暴者的特质。第三个，你已经有了新的表达情绪的健康的表达情绪的方法了，然后你愿意接受治疗，愿意被监督，愿意被提醒，愿意被限制，愿意面对自己的羞愧，而不是用恼羞成怒的方式来掩盖这些特质。有这些特质存在的人才能够说暴力已经被治愈了，但是其实这些特质本身 就非常的稀少。你不要讲说这个施暴者，连一般正常人可能这些特质都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讲说不一定是施暴者，就是我们一般人可能慢慢的也要培养出有这样的素养。好，凡事就是往自己身上去检讨，往自己身上去看，诚实，愿意承认，自我承担那个责任，不要怪罪别人。然后呢，学习新的情绪表达的方式，健康的情绪表达方式，愿意被监督，愿意被提醒，愿意被限制。如果一般人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会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OK， 好，所以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的。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嘉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嘉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嘉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圣经诗篇37篇1节，不要心怀不平。亲爱的朋友，这是神的命令，跟不可偷盗一样，是神的命令。现在我们替心怀不平下一个定义，到底什么叫做心怀不平呢？有一个很好的定义，心怀不平就是平面上起皱纹，摩擦或者消磨。一个乖戾的、没有理性的、吹毛求疵的人，不但消磨自己，并且消磨别人。心怀不平就是心中烦恼，这是有害的。神不要我们自己伤害自己。医生能告诉你，发一次怒对于身体的损害比发一次热还要厉害。所以一个常常心怀不平的人不能得到健康的身体，因为我们知道心怀不平容易叫我们生气，生气容易叫我们发怒。让我们服从神的命令，不要心怀不平。亲爱的朋友，以耶和华为乐，不要心怀不平，上帝必赐给你丰盛的平安，满足的喜乐。

0: 赞美的大能常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圣经上说，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亲爱的朋友，无论何景况，歌唱赞美吧。像圣经中的使徒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震动人心的赞美诗歌，能够松开锁链，带来新的世界。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

0: 成了学业。但是林肯并没有被这样的环境打倒，不但培养出非常高的挫折忍受度，他的心也特别温柔，有同情心，以至于最后解放了黑奴，完成了美国的统一，这使他被认为是美国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1: 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在研究的过程中屡屡遭遇到很多次的失败，甚至被许多人嘲笑讽刺，但是他们却没有放弃，更没有被失败击垮，反而从一次次试飞的过程中归纳出失败的原因，吸取经验，直到1903年，他们终于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架飞机成功在空中飞行的记录。
0: 亲爱的朋友，当您碰到苦难挫折时，您可以做的绝对不只是怨天尤人，而是学习从苦难挫折中吸取养分，好让我们在经历这些之后变得更坚强成熟。
1: 有一句话说，未曾经过苦难的人无法活出坚强丰盛的生命，所以在苦难中吸取养分是我们该有的格局与态度，也是你我让生活更精彩更有盼望的关键。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2: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圣经旧约出埃及记20:12。现在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上帝，透过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我们才晓得你是我们的天父。你一直以慈父的心怀看顾地上每一位信你的儿女。主，今天我想起我的父亲，思念他一生的辛劳，他对家庭付出的爱，引发我内心深处的孝思。主，你早在旧约时代已经透过摩西把孝亲的诫命颁给世人，之后孝敬父母就成为你子民的生命象征。主啊，现在我要向你祈求，让普天下为人子女都知道自己的责任，让父母承欢膝下。主啊，也求你让所有年老的父亲都能获得子女们全心的照顾，使我们的社会真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境界，让世间的父亲都享受到晚年的天伦之乐。主，我更祈求你让天下的父亲都能认识天父你的慈爱，而能以基督的精神来教养自己的孩子，使每一位儿女都从他们父亲身上看见你的形象。亲爱的主，在感谢父亲的日子里，求你感动众子女们想起他们的父亲曾为家庭儿女奉献一生，并且用实际的行动表达孝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0: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曾经因为想法与立场的不同，与主内弟兄姐妹发生争执或产生摩擦呢？不论身处哪个世代，来自何方，人们都有各自关心的议题，有个人的立场与观点，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但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上帝是信实的，他呼召你们，使你们跟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了团契。当我们与主耶稣连结，神也期许我们在基督的爱里与弟兄姐妹成为团契，而不需要彼此分党结派。当信徒竭力进入主耶稣的团契中，自然能彼此合一，分享一切的丰盛。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面对受伤的记忆与过去，我们可能会害怕，害怕别人揭开伤疤，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不堪，更害怕别人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上帝的爱是完全的爱，即使内心充满伤痕与不堪，他仍然爱我们。让我们不再害怕与不安，相信自己还是值得被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诗篇二十九篇十一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的力量与心灵的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圣经诗篇八十五篇八节，经上说：“我要听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看顾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以西结书36:26，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新邻居，他才刚搬来几天。他告诉我，由于心脏病，他才听取医生的建议，毅然把事业给结束了。当他听到我说，哦，我知道，我了解你生来心脏就不好，他显得很惊讶，立刻矢口否认说，不，我一年前才得了心脏病，在这之前，我的心脏好得很。我说，但我光从今天上午就知道你先天就有心理的毛病。我把上帝提到世人有罪，需要一个信心的话告诉他。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他心理状况的真正诊断。我的好邻居在肉体上有了心脏病，但他的属灵心病更为严重。我们都有这个毛病，因为亚当把罪带给了人类。这种心病的预测，不只会使肉体死亡，也会使灵性死亡。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须由大医生耶稣供给一个新心。当我们承认心里有毛病，让耶稣施恩赐给我们有

生时，它就会在我们里面动工。你心里的光景如何呢？我们不只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更需要一颗新的心。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从前在英国的一家印刷书店里，一位14岁的小学徒正认真地装订书粉。
2: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协助您的吗？
3: 我要装订这本书，这可是科学与艺术学会要出版的书哦，你要好好处理啊。
2: 没问题，交给我。
4: 孩子啊，今天可以下班了，快回去休息吧。
2: 哦，谢谢老板，但我还想再多留一会儿，把握时间看一下这本书。
4: 看书？看什么书啊？
2: 今天啊，有一位客人拿了《电动机器》这本书来装订哦，我对书里的知识非常有兴趣，希望能留下来多看一点。
4: 嗯，难得你有学习的心啊，那你就带回家读吧。但是明天记得拿回来哦。
2: 嗯，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这位认真的小学徒尽管只有小学学历，但他总是利用工作的空闲时间学习，一生发表了450篇科学研究报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电学之父法拉第。善用时间，勤奋学习，你也可以拥有更辽阔的人生风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我是喜恩。生命遇到挫折的时候，千万不要放弃，让我们一起相信奇迹，勇敢坚强地走下去。现在你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三十六节：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必须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亲爱的朋友，心可痛，腹可哭，迷路的小羊不可不看顾。旧的伤痕尚未愈，新的伤痕又来了。但是眼睛望着加略十架的，怎么敢不挥泪前进呢？走这条道路，谁都知道艰难崎岖，但是图上已经满了先生的足迹，点缀着血和泪。前进，不要等到那欲尽无由的时候。现在四围虽然都失败，黑暗的势力比前更甚，环境比从前更恶劣，神好像远离，但是感谢主，借着一线光明的信心，已经足以使我们按步前行。亲爱的朋友，求神赐给你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向着标杆直跑，勇敢不退缩。
2: 哦，主啊，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的一切，我要永远和你相连接，一生一世都不改变。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以西结书36:26，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新邻居，他才刚搬来几天。他告诉我，由于心脏病，他才听取医生的建议，毅然把事业给结束了。当他听到我说，哦，我知道，我了解你生来心脏就不好，他显得很惊讶，立刻矢口否认说，不，我一年前才得了心脏病，在这之前我的心脏好得很。我说，但我光从今天上午就知道你先天就有心理的毛病。我把上帝提到世人有罪，需要一个信心的话告诉他。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他心理状况的真正诊断。我的好邻居在肉体上有了心脏病，但他的属灵心病更为严重。我们都有这个毛病，因为亚当把罪带给了人类。这种心病的预测，不只会使肉体死亡，也会使灵性死亡。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须由大医生耶稣供给一个新心。当我们承认心里有毛病，让耶稣施恩赐给我们永生时，他就会在我们里面动工。你心里的光景如何呢？我们不只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更需要一颗新的心。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从小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的人？我从小其实是一个很懒的人，我就是那种，我有好几个哥哥姐姐，他们都非常优秀，非常努力，他们也很爱我，他们都照顾我，所以很多的事情我就是觉得啊，我就按照这样就好，我就这样就好。我小时候常常讲说，可以躺的时候就不要坐，可以坐的时候呢就不要走，可以走的时候就不要跑，可以跑的时候就不要飞，就是一个很懒的一个人。但是这些年在服事当中，我越来越发现，因为我容让我自己一直说我就是这样，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我脾气就是这样，哎，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以至于好像昨天跟你分享，在我的生命当中，我错失了许多神对我重要的计划命定，他预备要我做的事，我在那里拖拖拉拉懒散，然后就啊，主啊，很麻烦呢，可不可以不要，然后主非我不可嘛，哪有一个人敢讲主非我不可。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叫做我要用你，那首诗歌的副歌里面讲到说，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享受与主一同作王，你才知道服侍主是恩典。好喜欢那句话，小的时候我不懂，我以为上帝只要叫我做什么事情都是麻烦我，哎，很麻烦的，你干嘛麻烦我，你叫别人好不好。可是因为这样，我的那个懒散使我失去了很多神预定要给我的那个命定和祝福。今天跟你分享的耶利米书这句话里面，他就是这样讲，他说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那个咒诅，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咒诅是什么，就是从神对你的计划里面出局，也就是说换人了。你喜欢看打篮球吗？打篮球的时候，那些球员们先发五个人上场，然后呢，然后那其他的人就坐在那里等，有没有一个人说，哇，今天比赛完了，我们赢了，好开心哦，我没有上场，都没有麻烦到我。没有一个球员是这样，没有一个球员会觉得说，啊，我今天没有上场，我都没有被麻烦到，哇，好棒哦，反正我最后也是拿那个职业职篮的人，哇，我最后也是拿薪水，没一样的，没关系，反正我们也赢了。我想没有一个球员会觉得今天我没有上场，哇，好舒服，哇，好轻松，好快乐。恐怕大家觉得说，为什么没有我呢？棒球，为什么没有我呢？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恩待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脾气，就好像我跟你说，我从小就说我就是懒啊，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不想要做事。永远不要对自己说我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基督徒，请你记得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会变，会改变，会变成新的。永远不要对自己说我就是这样，我的毛病就是这样，我的软弱就是这样，我的脾气就是这样。不要因为我就是这样失去了神对你那个荣耀的命定。你愿意没跟主说，我有很多的毛病，但是我愿意改，因为我不要失去你对我荣耀的计划，荣耀的命定，那个你预备要我做的事。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为什么上帝要祝福神的子民呢？而蒙福的人有什么责任与使命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八章，主题是蒙福祝福。前一章百姓询问关于禁食的问题，先知清楚领受重点不是禁食，而是要遵行神的话，行公义好怜悯，那才是神最在意的。我们要掌握真正的关键，做上帝喜悦的事。这一章神再一次提醒百姓起来建造圣殿，行公义公平，禁食日成为欢喜快乐日，带来以色列的复兴，众人的复兴。首先一到十三节提到了重建圣殿。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里强调神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词在撒迦利亚书用了53次，其中18次用在这一章，可见建造圣殿的任务不是人能完成，而是上帝的能力充满人才能完成。除了硬体的建造，还有信心的重建、真理的重建、圣洁的重建。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神为锡安心里火热，火热就十分热爱，深深爱惜，极其关心，好像爱情中那嫉妒的火，不容许第三者介入。神为他的百姓极其火热，大发热心爱神的子民。神爱带来极大的保护的行动，要向神子民的仇敌发烈怒，除掉仇敌的攻击。过去神子民被敌人践踏，如今因着神的怜悯可以回家享受平安。神用百分百的爱来爱我们，也愿我们用百分百的爱来爱耶稣。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过去神子民犯罪远离神，神被迫离开神的子民，离开锡安，神的荣耀离开，如今神回到锡安，重新住在耶路撒冷中。如同所罗门献殿的祷告，求神的眼、神的耳、神的心常常在这圣殿，在耶路撒冷中。新约应许我们，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神要与我们同在，这是最大的福气。因着神同在，耶路撒冷城要除去羞辱，被人嘲笑攻击的骂名，而这城如今被称为诚实的城，诚实就是信实、忠信、可靠。锡安山被称为上帝的圣山，因着神同在，这地被分别出来，领受新的名字、新的尊荣。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当神回到耶路撒冷，重新住在其中，带来国家社会完全的改变、祝福。过去耶路撒冷城被敌人侵略、断垣残壁，而神应许将来年老的男女坐在街上广场，年纪老迈手拿拐杖，这是太平盛世，老者安然居住。第五节，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在大街上许多孩童玩耍嬉戏，没有恐惧，没有外敌，没有欺压，没有社会危险事件，一片祥和。正如同以赛亚书65章20节应许，在上帝复兴来的时候，没有夭折的孩童，平均寿命100岁以上，整个社会和谐平安，众民安居乐业，这是人所期待的大同世界，唯有神同在才能带来。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是在愚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应许到那日复兴之日，这样的事在愚圣的民中，就是经历苦难被掳归回的子民，在他们眼中看为稀奇不可能的神迹，认为这不可能发生，靠着神无法想象。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应许他赐下复兴超越我们的想象，我们用信心来经历。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神答应人，从东方日出之地、西方日落之处，从百姓被掳到的地方，要救回神的百姓，带领神子民回家，
重享怜悯恩典。新约的角度看，我们过去是可怒之子，被撒旦愚弄，死在过犯罪恶中，但神把我们带回来，脱离咒诅死亡，得着平安怜悯复兴。第八节，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神再一次把神子民领回来，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上帝居住的城市，也是神为他子民所预备的城市，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家。旧约耶路撒冷，新约中的教会，新天新地，神为我们预备有家可归的福气。神要重新与人立约，建立最美深度的关系。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神的子民，这是亚伯拉罕之约，这也是在生命记上西乃山之约。只要我们听从神，就做神忠心的子民。过去以色列人不听从神，忘恩负义，违背神的约，如今神要重立此约，重新爱人，与人同在，这是上帝赦免之爱。神立约凭着诚实公义，信实忠信，公平义气，这是上帝的属性。因着神应许不改变，我们在神里面也得着永远平安的约。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神提醒神子民，现在所做的工作非常荣耀有价值，要勇敢刚强完成这工。当这群被掳归回的子民重新建造万军之耶和华殿，不是建造一个普通的建筑物，建造自己的家，而是建造神的殿，这是上帝的工程，一定会完成。在那日，你们立定根基之日，神差遣先知对你们说话，意思是两年前，主前520年，圣殿复工的时候，神透过哈该先知、撒加利亚先知，鼓励弟兄姊妹勇敢建造。这些先知所说的话，你们听见了，因此应该要手里强壮，继续勇敢完成圣殿的建造。神非常乐意对人说话，神透过感动先知，先知领受神的启示，传讲神的话，而人必须仔细聆听，勇敢回应。今天我们起来建造教会服事，我们要清楚领受神的心意，明白神要做的工作。我们当勇敢刚强，不要惧怕，因为知道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而是上帝的工作。神应许我们他的工程，神一定会完成。第十节，那日已先，人得不着顾驾，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这里再一次提醒百姓，过去的光景不要再重蹈覆辙。过去人不关心上帝，不建造圣殿，人得不到工钱，做工没有工资，劳碌半天一无所得，牲畜不效力。正如同哈该书第一章提到，种得多，收得少，吃不饱，穿不暖，经济萧条，死循环，没有出路，并且因着敌人在耶路撒冷旁边不断攻击，耶路撒冷没有城墙，没有保护，人心中恐惧。神使众人互相攻击敌对，因为违背神的话，自私自利，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没有爱心，当然没有平安。我们要清楚记得，依靠自己的人生悲悲惨惨，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好使我们紧紧抓住神。十一节，但如今我带着余剩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过去生活困顿，没有平安，但如今神应许这一群余剩的百姓，不再像从前一样受苦，而要得平安。不是神改变了，而是人转向神，神就转向我们。神期待我们快快转向他，跟随回应他。十二节，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神重新赐福神子民，让他们平安撒种，物产丰富，葡萄树结果子，土地有出产，天降甘霖，大地效力，丰富的农作物，生活所需被神照顾。神应许这余剩的民要享受这一切的福分，因着神转向我们，我们就得享这完整的福气。当人定睛金钱，经济缺乏，会充满恐惧，更加自私，没有平安。相反的，当我们定睛上帝，
经历神的丰盛真实供应，让我们越来越不惧怕明天，不害怕失去，因为知道神顾念我们一切所需。13节，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神呼唤犹大家和以色列人，神子民啊，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成为可咒诅的。过去外邦人以神子民的名字互相咒诅，愿犹大和以色列所遭遇的灾祸临到你身上，这名字承受羞辱。如今神拯救人，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从臭名到美名，人要称你们为有福的，蒙福的。外邦人要说，愿你得着犹大和以色列人所得着的福气。除了神子民自己蒙福，神更应许神子民使人得福，这是真正的福气，不是个人享受，而是与人分享。正如神赐福亚伯拉罕，万国因你得福，因神的应许祝福，神勉励人不要害怕，手要强壮，勇敢做神的工，完成神的计划。只要确信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担忧，神一定会供应成就一切。有段时间我们思想，当神回到我们面前所要施行的奇妙恩惠，我们来等候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撒迦利亚书第八章，主题是蒙福祝福。前面经文提到，神再一次勉励神子民，神要与人同行，我们不要惧怕，要勇敢刚强，完成上帝要做的工作。一到十三节，重建圣殿。接下来，神提醒神子民重建圣殿，更要重建圣洁，遵行公平公义的法则。十四到十七节，神要求他们行公平公义。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神提醒以色列人，过去你们列祖惹神发怒，拜偶像，犯罪得罪神，神必须按公义降罚给神的子民，管教刑罚人，让整个犹大国以色列国亡国被掳，承受羞辱。神降祸并不后悔，没有改变心意。神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除非人真正远离罪恶，成为圣洁，否则神的手不会松开。神管教我们，直到我们完全像耶稣，这背后是极大的爱。十五节，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过去神定义降祸，如今神定义施恩，神的旨意是降福，恩待耶路撒冷、犹大家、神子民，何等奇妙！其实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改变。当我们顺服敬畏他，就领受神满满的福分。相反的，当我们违背他，就承受神的管教。呼求神，让我们真实的转向主，得着主自己的怜悯恩待。今日神定义要赐下福气，因此我们不要惧怕。当我们看环境，很多事让我们担忧惧怕，但当我们定睛神的身上，看见上帝超越的计划，会明白神正在做超越我们想象的工作，把生命献给神，继续勇敢刚强壮胆。十六节，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神定义要祝福我们，而我们应当勇敢回应神，每个人和邻舍说诚实话，远离一切的谎言、不公义、似是而非。我们要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凭着诚实和公平实行判断的工作，真正行公义，用正确的砝码、正确的标准来判断一切，并且竭力使人和睦，成为和平之子，促进和睦。神期待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与人同行。神要赐福他的百姓，和神的百姓乐意走在神的话语中、神的旨意中，与神同心同行同工，支取神同在的祝福。十七节，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神提醒我们要与人和睦，不可以从心里头谋害邻舍，心里图谋恶事，蓄意陷害别人。法律只能规范到行为的层次，但神要我们从内心远离恶事，攻击人的错误心思，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包括在法庭上、在神面前的话语，让我们追求完全真实，远离虚假、自我中心欺骗。这一切的谋害虚假是神所恨恶的，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求神给我们属灵的魄力，上帝喜悦的事我们全力以赴，上帝不喜欢的事我们绝对不做。十八到十九节提到了禁食要成为欢喜快乐的节期。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有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和和平。过去被掳时期，被掳在外邦的以色列人，他们每年四五七十会禁食，四月九日纪念城被攻破，五月十七纪念圣殿被毁，七月是基大利被杀，十月十日是尼布甲尼撒开始围攻圣城。过去这是禁食痛苦流泪日子，而神应许这日子要成为欢喜快乐的日子节期，因为对比过去被掳，如今体会回归的喜乐，神重新怜悯神子民，带来极大的平安恩典，因此发出大感恩大赞美。我们真是要赞美神，因为神为我们成就了奇妙恩典的工作，使被掳者得释放，受压制者得自由。神为我们行大事，我们就欢喜快乐。神为我们成就了这么伟大的工作，而我们应当要喜爱诚实与和平，喜爱真理和平，认识回应上帝的真理，
追求和平、和谐、和乐，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恢复美好的关系。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和平，我们更要紧紧抓住神，依靠神走和平的道路，持守真理，绝对不重蹈覆辙。我们要积极关心万民蒙恩，过去四五七十禁食祷告，纪念过去犯罪遭神刑罚，如今他们要改变，从自卑自怜转向靠主喜乐得胜，赞美神的拯救大能。20-23节提到多城的居民要来到耶路撒冷恳求神。20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上帝要成就怜悯复兴的工作，不但是神的子民可以回家，过去禁食日如今是欢乐的节期，神更透过复兴以色列人要复兴所有人。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多城的居民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不是神的选民，但他们却得以认识神，跟随回应神，祈求上帝的恩典。这是神为万民预备的救恩，成就荣耀美好的工作。上帝的计划不只在神的子民中，也要使万国万民能够认识回应主。21节，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这城的百姓要到那城彼此竞相走告，分享好消息，说我们要去恳求耶和华的恩，恳求神施恩，求神赐福，起来敬拜神，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人能够听见福音的美好，并且彼此提醒鼓励，一起认识神，跟随神，他们看见上帝的美善，神子民蒙恩，他们也渴望成为上帝的子民。今天神也透过新约的教会属神的子民，在做这奇妙的工作，使万国的百姓能够透过我们认识主、跟随主，这是极大的福分。22节，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将来必有列邦的人，许多国家的人民，也有强国的民，就是武力强盛、军力强大的民，他们要来到耶路撒冷，过去是来攻击耶路撒冷，如今是来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神的恩，求神施恩怜悯。神的福音为列国万民万族预备，万国的人能够听见主、认识主，即便最强大的国家也需要福音带来的安慰、拯救，这是我们极大的盼望。2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在复兴的日子，神的福音临到万族，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就是万族中说着不同语言的人，拉着一个犹太人的衣襟，期待一起来认识敬拜神，因为听见了神与你们同在，看见神荣耀美好，迫切渴望加入敬拜神的行列。万族归向主的画面，在初代的教会中，我们看到福音不但临到以色列人，也临到外邦人，许多外邦人归向主，而这个意象完整的成就，要到最后的日子，万国万民都要看见主，夫妇敬拜主，万机要跪拜，万口要颂扬耶稣基督是主。我们看到神帮助神子民从以色列人转向列国的人。20节提到了列国多城，22节列邦强国，23节10个外族人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向主祷告，恳求主的恩，求神要我们关心列族列邦，要来认识上帝。要节是23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神祝福神的子民，与神子民同在的目的是要透过神子民把祝福带给列邦各国。复兴临到，许多外邦人迫切渴望认识神，拉着选民的衣服要加入敬拜的行列，求神在末日做这美好的工作，我们也预备自己参与福音的工作。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教会不再单顾自己的事，敬拜不再局限教会内部，而是大力关心参与普世的宣教与开拓教会，
透过建立教会、建立敬拜、建立强壮的圣徒来祝福这世界。听我们的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撒迦利亚书第八章，勇敢建造神的教会，遵行神的话，万民归向主。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信心、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喽。
1: 好啦。哎，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 krap， Shalom， Aloha， 雷猴。
2: 假爸威，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天韵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刚。大家这个礼拜过得好不好呢？不知道各位最近打开自己的行事历，会不会觉得每一格上面都已经写满了事情呢？工作有进度，下班有另外有约，家里还有事情要处理，手机讯息一则接了一则，那好不容易出现一个空白的晚上，第一个念头反而是，诶，这段时间是不是应该再安排一点什么呢？其实我们很容易把生活过成一张待办的清单哦，完成了一件，马上又要做下一件。今天做了很多，心里还是觉得不太够。忙了很久之后呢，连停下来都会有一点不自在，好像只要没有再处理事情，时间就浪费掉了。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主题呢，是找到生活的节奏。我觉得这个主题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怎么把时间排得更漂亮，而是我们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能停下来。有些责任确实很重，可是再往心里面去想，可能也会发现，其实我们很怕事情失控，也很怕自己不够重要。而且忙碌久了，甚至连精进神都可能变成另一件要完成的事情。读完圣经，祷告完，就在心里面打一个勾。那在圣经当中谈到时间，常常把我们带回一个很基本的位置：神是神，而我们是人。我们一天有24个小时，我们会累，会分心，也会做不完。所以承认这件事其实就是信心的开始咯。那节目的第一首歌要先跟大家来分享收录在《希望再转角》专辑中的《生命的节拍》。音乐里面呢，有快有慢也有停顿，要是每一个音都全部挤在一起，你反而听不见旋律，对吧？生活大概也是这样，时间多的时候往前走，累的时候需要停一下，重新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所以先用这首歌陪我们先把速度放慢一点，一起来听这首《生命的节拍》。

0: 解旁。
1: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找到生活的节奏。那接下来的圣经时光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呢，就是时间是在神的手里。所以今天我们先从传道书第三章开始，第一节说呢，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句话很熟对吗？可是放回传道书第三章来看，就会发现它并不是在教我们怎么把时间安排得更有效率。后面的经文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哭有时，笑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人生里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不能自己决定的。那到了第十一节呢，传道者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一句其实很适合忙碌的现代人，我们很喜欢把事情安排清楚，也习惯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工作有计划，旅行有行程，连休假都最好先安排好，这些都没有问题哦。真正让人辛苦的是，我们慢慢以为只要安排得够仔细，人生就应该照着我们的计划走。可是传道书很直接地说，人不能参透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有些事情今天看不懂，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明白，有些事情一直要到很久以后也不一定知道原因，这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身为人其实是很想要掌控的。忙碌有时候就是在这种不安里长出来的，只要一直做一直处理，好像就可以把不确定感压下去。接着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耶稣先前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到了第三十节，他们回来把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告诉耶稣。那一段服事很密集，周围的人来来往往，经文甚至说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耶稣看见了，就对他们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我很喜欢这一句，因为耶稣没有把门徒只当成完成工作的工具，他知道他们刚刚出去服事，也知道他们累了，主关心他们传了多少道，也关心他们有没有吃饭，有没有休息。而故事继续往下走，门徒乘船离开之后呢，群众从各城赶到前面，耶稣下船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接下来耶稣教导他们，后面又发生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一整段放在一起看就很有意思哦，耶稣知道什么时候叫门徒休息，也知道什么时候带着他们回到人群当中。门徒要学习的是跟着耶稣走。我们的问题常常出在生活的中心慢慢变成自己，我今天一定要完成多少事情，我的计划不能被打断，我的表现不能太差。久了之后，负责这两个字里面可能混进了一点想要掌控的心，认真这两个字里面可能也藏着一点骄傲。心里真正害怕的是，一旦我做不好，别人还会不会肯定我？一旦我停下来，我是不是就不重要了？这个时候耶稣带来的安息就很重要咯。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不是只叫人休息一天再回去继续撑下去，耶稣邀请人到他那里，因为真正让我们累的常常不只是事情太多，还有心里那个一直想证明自己、想靠自己把人生顾好的动机。诗篇九十篇也把我们带回这个位置，摩西先说神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又谈到人的生命短暂，也提到人的罪都在神面前。到了第十二节，他才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日子并不是把每一分钟算得更精准，而是在永恒的神面前知道自己能活的时间有限。 摩西最后也求神，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这一句真的很美，人还是继续工作，还是负责任，也还是把该做的事做好，只是心里知道最后使这些工作有意义的是神。耶稣也正是在这里给我们真正的自由，他为人的罪走上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他已经完成救恩，我们不需要再靠忙碌证明自己值得被神爱。当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生命在耶稣手里，才有可能承认今天我做到这里，剩下的交给神。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收录在《永恒有约》专辑中的《生命的时序》。我们常常希望事情快一点有结果，等待久了心里就容易急。传道书却提醒我们，很多事情都有神所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整个过程，只能走今天这一段。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生命的时序》。

0: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我们刚刚听了圣经的一些教导，那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到底人为什么总是想要把事情抓得紧紧的呢？谈到忙碌，我想到运动员在比赛中会做的一种练习。一场球赛里面，失误其实是很正常的。前一球可能投丢了，选手如果一直想着刚刚怎么会这样，下一球来的时候注意力就很容易受到影响。所以好的选手会练习把注意力拉回眼前，先处理现在这一球。这个画面跟我们每天的生活非常的像。为什么很像呢？像我们早上工作出了一点状况，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在想那件事情，晚上已经回到家，白天的事情又跟着进门，手机放在餐桌上，讯息一来就看一下，明明已经躺下在床上休息了，脑中又开始安排明天的事情。人的身体回家了，其实我们的心还在加班。这种累当然跟事情多有关，但再往我们心里面看，还会发现另一种疲倦，就是我们很想把事情控制好，今天的问题希望今天全部都要处理完，而明天的风险最好今天先全部排除，连已经发生的错误我们都不肯放过自己。所以生活一乱，我们第一个反应常常是重新排行程，重新定计划，行事历拿出来，这个删掉，再补其他的事情。这些方法有用，可是他们只能帮忙整理事情，却整理不了人的心。人的心真正需要面对的，常常是心里那一句，我一定要掌控。我们会觉得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就可以避免失败，只要准备得够完整就不会出问题。可是人生不会完全照着这个逻辑走，你可以很认真，事情还是会有变化，可以准备很久，到了现场可能还是会遇到没有想到的状况。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开始慢慢的学习到我们自己非常有限，而人的罪也常常藏在这里。我们口里相信神掌权，实际上却很难把事情放手，因为我们更相信自己的安排，更相信自己的判断，也更相信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是最安全的。可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已经不只是把脚步放慢一点，而是重新回到耶稣面前。耶稣知道人的心有多容易抓住自己的能力不放，他也知道我们会用工作、成就甚至服事来证明自己，所以他邀请劳苦担重担的人到他那里。这句邀请其实非常的温柔，所以你不需要先把代办事情全部办好，全部清光光再来找耶稣，也不需要先把生活整理得井井有条才有资格到他面前。耶稣要我们带着现在这个很累很乱也很想掌控的自己来到他面前，而耶稣给的安息首先是福音的安息。我们和神的关系已经由耶稣成就，不需要再靠表现来交换。神爱我们，不是因为今天完成了很多事情他才爱我们，就算今天的进度落后，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也没有因此改变。这样的想法其实会慢慢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做错事情我们就承认，需要道歉就去道歉，身体累了也可以好好休息，今天真的做不完就留下来明天再处理。这些事情听起来很普通，可是对一个习惯掌控的人来说其实很需要信心，因为那代表我们开始承认世界不是靠我一个人来维持的。我也想到音乐里面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就是演奏中出现一个错音，好的音乐家不会一直停在那里，他还要把整首曲子继续走完。人生也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重新来过，可是耶稣给我们悔改和重新转向的机会。过去做错的事情可以带到他面前，现在的生活太乱也可以重新整理。这个重新整理不只是把行事历清空，而是问自己，我是不是又把自己的价值绑在自己的表现上， 是不是又把只有神才能扛的事情放到自己肩膀上？诗篇九十篇最后求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人仍然工作，可是结果要交给神。这样的生活不一定比较轻松，责任也不会突然消失，但心里会少一点全部都靠我自己的压力。找到生活的节奏，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慢慢学会的。工作来的时候忠心去做，该休息的时候也接受自己的有限，失误了就重新开始。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自己可以一次又一次回到耶稣面前。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收录在《逆转》专辑中的《转弯》。这首歌把我们的眼光带到人生的最后一刻，歌词里面唱到那些亏欠迷惘，那些伤痛遗憾，也问到生命最后究竟要往哪里去。歌里面还有一句歌词说，你竟然给了我机会转弯，耶稣赦免我们的罪，也带领我们重新开始。接下来就把这首《转弯》送给大家，也陪我们一起想想生命里那些需要重新转向的地方。
1: 或许曾经辉煌，或许曾经荒唐，将随着我的呼吸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天运现在的巡回近况。这一周天运团队在澳洲布里斯本进行音乐巡回步道，那今天下午呢即将前往墨尔本。巡回的行程真的很紧凑，整理行李、移动、试音、彩排、聚会，然后呢把器材收完回到饭店，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其实这样的日子很容易让人只顾着把下一个行程完成，也很容易忘记服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歌练好，把节目准备好，其实这些都是应该做的，可是真正能够进到人的心里，让人认识福音的，还是耶稣自己的工作。当我们记得这件事，服事就不需要变成一种自我的证明。也请大家继续为天运在墨尔本的聚会祷告，求神保守团员和同工的健康，还有我们的交通往返都有平安，也让我们在忙碌的巡回里面仍然有安静的时刻，能够来到耶稣面前，知道自己为谁服事，也把每一场的聚会结果交给他。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用收录在《一粒小种子》专辑中的《家园》这首歌作为今天的收尾。愿这首歌在我们忙碌之后，再一次把我们的心带回到神的面前。希望今天的节目对大家的身心灵都有所帮助。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刚，天运生活圈，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三十六节：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必须忍耐，行完了神的旨意。亲爱的朋友，心可痛，腹可哭，迷路的小羊不可不看顾。旧的伤痕尚未愈，新的伤痕又来了。但是眼睛望着加略十架的，怎么敢不挥泪前进呢？走这条道路，谁都知道艰难崎岖，但是图上已经满了先生的足迹，点缀着血和泪。前进，不要等到那欲尽无由的时候。现在四围虽都失败，黑暗的势力比前更甚，环境比从前更恶劣，神好像远离，但是感谢主，借着一线光明的信心，已经足以使我们按步前行。亲爱的朋友，求神赐给你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向着标杆直跑，勇敢不退缩。

0: 心灵的
1: 心灵的深呼吸。
2: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3: 圣经以西结书36:26，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新邻居，他才刚搬来几天。他告诉我，由于心脏病，他才听取医生的建议，毅然把事业给结束了。当他听到我说，哦，我知道，我了解你生来心脏就不好，他显得很惊讶，立刻矢口否认说，不，我1年前才得了心脏病，在这之前，我的心脏好得很。我说，但我光从今天上午就知道你先天就有心理的毛病。我把上帝提到世人有罪，需要一个信心的话告诉他。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他心理状况的真正诊断。我的好邻居在肉体上有了心脏病，但他的属灵心病更为严重。我们都有这个毛病，因为亚当把罪带给了人类。这种心病的预测，不只会使肉体死亡，也会使灵性死亡。唯一的方法就是必须由大医生耶稣供给一个新心。当我们承认心里有毛病，让耶稣施恩赐给我们永生时，他就会在我们里面动工。你心里的光景如何呢？我们不只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更需要一颗新的心。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你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安，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主日崇拜。佳音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彼得种平牧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罗马的道路》，经文在《罗马书》12:1以及《罗马书》11。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中预备自己，使我们以恭敬的心进入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一起敬拜赞美，共同领受主爱的美好。

0: 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为您转播来自台北灵粮堂第一堂主日崇拜，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也愿主的爱与我们同在。
1: 感谢主，他与我们同在，他恩待赐福我们。今天我们用一颗敬畏主的心、爱慕主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用这首诗歌来单单来向他来歌唱。我们一起来唱，我要